0: 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0: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2: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3: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七集，12月30日晨，天空飘下来阵阵薄雾一样的细雨。张辉赞暗骂天公不作美，但率部进入苏区腹地，除遭几次赤卫队和小股红军的袭扰，行军如入无人之境，心里渐渐生出了娇气。作为鲁迪平的心腹爱将，只要把头功抢下，接下来就只剩等军长的委任状了。因此，进至东固，没让部队休息，马不停蹄赶到南陇，在南陇歇了一夜，又移向正东的陇港。此时他的18师距离最近的28师最少也有一天的路程。张辉赞带着卫兵迎着雨雾走进52旅驻地，老远他看见旅长戴月一个人正蹲在一块大青石上抽烟，几个卫兵抬着一个女人出了屋子。张辉赞紧走几步大声问道，
10: 哎呀，出了什么事儿啊？啊！
9: 戴月知道包不住，跳下石头打个立正。
11: 报告师座，这女人自己上吊死了。
10: 她要上吊，哪里不好选，偏选在你戴旅长的屋里啊？
11: 师座，从清江下来快一个月了，卢主任又严令不准带家眷，火大。这里是赤化区，听说共产共妻，谁知这女人不让咱过。
9: 张辉赞把胳膊抡圆了，一巴掌捆过去。
10: 哼，寸功未立，倒有心思干这种事儿。有本领啊，你把朱毛的手机取来，南京女人让你玩个够。传令，全师向黄陂前进。
11: 师座训示的对，属下一进龙岗，右眼皮直跳，总觉得不大对。四周地形像陷阱一样，咱们18师太突出了，再看这鬼天气。不如扎营歇息一日，再等等28师。
10: 哼，用不着你给我上地形课，你眼跳这是女鬼作祟，不关军务。捉了朱毛，这赤匪我任你全旅放死3天。
9: 30日上午9时，18师在张辉赞的严厉催促下，进至龙岗以东、小别以西地区，先头部队开始登山。早在这里等候多时的红三军第7师，见敌人出现，居高临下一顿迎头痛击。戴月见前头打响了，以为是红军小股部队袭扰，一个营一个营地投入兵力，企图攻占小别山。等他发觉投进2个团还在原地打转时，顿感不妙， 忙向张辉赞报告说遇到了红军主力。张辉赞等了两三个小时，见红军只在山上阻击而不发动反冲锋，自觉识破了红军的布置，对戴月等道：下午三时，张辉赞亲自率主力四个团分多路攻向红三军的阵地。就在张辉赞摆出决战架势的同时，红十二军沿龙岗南侧占领了表湖及其附近山头，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沿龙岗北侧插到张家车，完全截断了龙岗之敌同东固阴阜之敌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岗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红三军团主力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五十师、二十四师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岗之敌从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红十二军三十五师迂回到龙岗西南，切断了敌十八师五十四旅、二十八师增援龙岗之敌的道路。红一方面军以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完成了对张辉赞两个旅另一个师部的包围。毛泽东在1930年12月30日下午发完一道总攻击命令后，夺出设在小别山黄竹岭的简易指挥所，走进一片青杠树林，沐浴着蒙蒙细雨，倾听着远处渐渐激烈的枪炮声，吟出了一句：
3: 乌曼龙岗前张安。
9: 驻足而立，凝视着远处的战场。
3: 此一生圈在我，又想平静地梳理一下一年多来纷乱的事情和思绪了。
9: 四军七大，毛泽东在一场民主选举中失去了军权，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陈毅亲自带着轿子把久病的他接到四军主持大局，于是才有了古田会议决议，有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宗旨。立三冒险路线推行的几个月，他是曲高和寡的孤臣，时常被自己的同志误解，事实又证明他是对的。这一仗打好了，一切就都无庸辩解了吗？就能跟项英等人合作愉快了吗？黄昏的时候，朱云清和郭化若打断了毛泽东的思索：
12: 总政委，全歼该敌，活捉了张辉赞。
9: 毛泽东望了一眼漫山的红叶，接着吟诗：
3: 万亩霜天红浪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乌曼龙岗前张安，齐声欢，前头着了张辉赞。
9: 米夫来上海让瞿秋白滚蛋，打桌来屁股，王明出路领袖态，中央三人团进入苏区，二十万军重入赣，中央指示退出苏区，毛泽东舌战众钦差，一步险棋，东固守株待兔。郭化若不见毛泽东再吟下去，便出声询问：
13: 总政委，好一首渔家傲，怎么只做了上半阙呢？
3: 端地一致，张目大碗，我这首词做晚了就不对了。
9: 回到前线指挥所，各军战报已被作战参谋汇集个大概。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赞，缴武器几千件，子弹正在统计，电台一部。毛泽东用笔在电台下面划了一横：
3: 太烧了太烧了，要是我们每一个师都有一部电台，这仗就好大了。
9: 昨晚对毛泽东的布置只是感觉快和全面，今晚面对的是可圈可点的战果，下一步如何行动，包括朱德在内，众人都等着毛泽东发言。
3: 一天歼敌一个师，我们应该仰天长啸嘛。
9: 笑声过后，朱德很有点严肃地提醒：
14: 这一仗把敌人打疼了，敌人又是临时凑成的八国联军，恐怕都要各自逃命，眼下是不是该组织一次追击啊？
3: 敌退我追，娄地平有两张王牌，今天被我们吃掉了一张，明天不，今天我们杀个回马枪，再去吃另一张。娄地平是这次荆州的王，我们擒贼擒王，把娄地平搞成个光杆司令，他还有脸去指挥谁呀？那时候就可以说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这次

0: 持张辉簪持得干净，下一次是谁呢？娄地平若是有点血腥，就会挤来报仇，这样我们就能把他的第二张王牌一口吞进肚子里去。命令葛军发扬不怕疲劳的战斗精神，回师校部准备居间谭道元师。
1: 1931年1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在宁都南林签发命令，决心全力消灭谭道元师。
0: 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应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胜利后需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集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1: 获悉张辉暂时被歼，鲁迪平就感到

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这里似乎应该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几个特殊人物的后来命运做一个交代。鲁迪平以作战不利被免

0: 共中央当时的自主性于此可见一斑。12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根据米夫的指示，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月底，6月四中全会尚未召开，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已起草完毕，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拟好了一份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签订了出席这次会议人员的名单。米夫所签订的37位出席者，有15名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其中包括王明。1931年1月7日，中共6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召开了，米夫以太上皇身份左右着会议。米夫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有过这样一个发言：
1: 重法、西根、向颖，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绝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0: 于是乎，向忠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周恩来也勉强保住了位置，李立三和瞿秋白只好滚蛋了。原是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也滚蛋了，而且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这天下午开始选举新的政治局委员，米夫拿出这样一个名单：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向英、徐锡根、张国焘、陈毓、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玉成、毛泽东、顾顺章。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点也不显赫。罗章龙此时领1000人杀江出来，当众读了一份他们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唱对台戏。解决这个尖锐矛盾的办法只有投票表决。按照组织原则，中央全会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
1: 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0: 米夫一句话，组织原则也乖乖地靠边了。表决的结果当然是通过米夫的方案，这又是在苏联政界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又一明证。因为米夫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王明路线时期。看看鲍罗廷、罗明纳兹、米夫日后的命运吧。1927年秋，鲍罗廷回国，斯大林拒绝召见他，旋即他被安排在一家外文出版社做一名编辑。1949年因特务嫌疑被捕，2年后惨死于西伯利亚流放地。罗明纳兹1927年底回国，即被调离共产国际，下放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高加索地区。3年后被指控在高加索组织反党集团，受到内部控制。又过4年，因受不了漫长的精神折磨，自杀身亡。自杀后被开除党籍。这个米夫在中国呼风唤雨，回国后渐渐在共产国际失势，一度当过后来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手下。1938年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

0: 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3: 于是从嘉靖40年

天启，倭寇们大肆入侵福建，其扩张力和战斗力十分惊人，当地明军不是对手。于是短短一年之间，北到福清，南到漳州，全部陷入敌手。福建巡抚又扛不住了，只能再次向朝廷上书，但这次不是告状，而是请求胡宗宪支援，拉自己一把。对此啊，嘉靖十分重视，他直接命令胡宗宪火速派戚继光前去驰援。另一场战役的序幕就此拉开，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开始，却没人料到他的结局。胡宗宪、戚继光也不例外。在福建，戚继光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监军副使汪道坤。面对这位满头大汗、急得火烧眉毛的当地官员，戚继光镇定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敌人在哪里？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到处都是啊。看完形势图后，戚继光立刻意识到，这次啊，麻烦大了。由于当地缺少得力的将领，福建的倭患十分严重，几十个人就敢开抢。而明军对此束手无策，局势几乎完全失控。这个烂摊子实在不好收拾，敌人不但多而且分散，如果带着手下四处追，打不死，也得累死。虽然形势极其复杂，但戚继光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必定就在这片混乱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呀，他终于找到了这把钥匙。倭寇敢于如此嚣张，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畏惧感。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可以想抢就抢，想杀就杀，没人能够阻止。所以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找到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将其彻底消灭，并用悬挂的尸体告诉所有的人，这里不是强掠的乐土，而是死亡的坟墓。而戚继光选中打击的目标叫做横屿。横屿是一个小岛，位于福建省宁德东北，岛上盘踞着千余倭寇，人数并不多。但戚继光之所以选中此处，是因为这里有着最难打败、最顽强的敌人。事实上，岛上的倭寇确实不同寻常，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九州地区，这里是日本最为贫困的地区，当地居民凶恶野蛮，秉性顽劣。后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六师团，就是由九州人组成的野兽集团。他们在此盘踞了三年之久，平日烧杀抢掠，搞得此地附近几百里荒无人烟，宁德县城城为一片废墟。福建巡抚曾调集十几路大军围攻，却毫无成效，因为他们不但战斗力极强，还有着强大的天然帮手。其实横屿岛与陆地距离很近，最多也就几里而已，说句寒碜话，带个救生圈就能游过去。但奇怪的是，以往明军大规模进剿，总是眼睛看得见，两腿过不来。之所以会有如此怪事，是因为横屿岛实在太过奇特。这里早上退潮，下午涨潮，涨潮的时候海水十分汹涌，会淹没原有的陆地，将海岛与大陆的距离拉大近几十里；而退潮的时候，海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会使道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行走。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原因了，每天白天落潮，下午晚上涨潮，这就意味着夜袭十分困难。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渡进攻，实在是被人当移动靶练习射击的绝佳机会。更为麻烦的是啊，即使你冒着被射成刺猬危险往前冲，在你成功上岛之前，也很有可能被脚下的烂泥陷住，或是摔个七荤八素。好吧，就算你是神仙腾云驾雾地上了岛，遇见了敌人正式开打，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
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完收工，并且最好保证打赢，因为到了下午潮水就会再涨起来，而且这玩意儿不等人，他两点涨潮，你三点还没有完事儿，对不住兄弟，你只能在岛上过夜了。万一你运气不好，上岛的人数不多，或者没有打胜，就要有晚上被人摸黑干掉的心理准备，因为对方应该不太愿意与你和平共度这个夜晚。所以整整三年，前前后后十几万军队，几十位将领对此都束手无策。于是戚继光来了，而他总是有办法的。仔细研究了此地特点后，思虑再三，戚继光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战略。但在作战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戚继光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是他属下的所有将领和士兵。在会议上，他用沉重的声音告诉了所有人事实的真相。在横屿岛上啊，盘踞着一群十分凶悍的倭寇，他们可能比以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难以对付，而且此地潮汐复杂，早上六点开始退潮，下午两点开始涨潮，也就是说，从登陆开始到战斗结束，你们只有四个时辰的时间呐。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戚继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最后的话：你们一旦上岛，便无退路，如不能胜敌，潮汐再涨时便是必死之刻，若你们无此决心把握，便不要渡海，我绝不责怪。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戚继光听到了雷鸣般的回答：不远千里而来，岂能后退？不杀倭奴，誓不罢兵。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为被杀害的同胞复仇，不用犹豫，也无需多说。嘉靖41年八月初九凌晨，戚继军向横屿发动进攻。此刻潮水刚刚退去，而天色尚早，倭寇们戒备松懈，是最佳的出发时间。但刚走几步，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由于刚刚退潮，道路十分泥泞，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但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稻草。每前进一步，士兵们都撒草铺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此时，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继军，但他们却没有行动，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这一幕，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的。果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士兵们终于发现，越靠近海岛，泥泞就越严重。但这并不是关键的问题，真正致命之处在于体力。曾有一位历史学家统计过，这个明代士兵作战时啊，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呢，负重至少在15公斤以上，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继军只多不少，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啊！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练习时负重也只有10公斤左右，而戚继军在跨越泥泞之后还要趟过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泅渡。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的预料，明军呢，开始体力不支，东倒西歪，照此下去，即使能爬到岸上，也根本无力战斗。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他十分清楚，如果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于是，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好的那样东西。前面的士兵已苦不堪言，只凭借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鼓声，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于是在这即将破晓的黎明，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片刻沉默之后，在鼓声的伴随下，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因为那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倭寇们慌乱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重新奋起，征服了泥沼和海水，一步步向自己走来。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队，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准备玩一次击其半渡，等待明军上岸后，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将他们赶下海去。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登岸的明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而是坚守原地，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列出那个特别的阵型后，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时倭寇们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自鸳鸯阵形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虽然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比他们更为凶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失败是他们的唯一结局。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倭寇呢全线溃败，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并将他们置于死地。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淹死或被俘，总之无一幸免。横屿之战就此结束。三个时辰之内，明军全歼岛上倭寇，并解救出被俘俘虏800余人，自己的队伍共计伤亡13人。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强者。战斗胜利了，用尽最后一分力气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是无声的凯歌。于是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终于一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敢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驰流，上报天子兮，下救千手，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此即千古传颂之凯歌，青史留名，余音不绝。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给猴看。此战之后呢，福建各地倭寇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嚣张放肆。戚继光乘胜追击，先后在杞甸、牛田、林墩大破倭寇，先后歼敌5000余人，形势一片大好。但这时麻烦来了，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但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时候一到还是要回去报道。有这么好的外援，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走，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如果撤回浙江，必将前功尽弃。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要求延长租借期。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坤表示，胡宗宪呢是一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人，如无意外，事情绝无问题。

0: 但意外偏偏发生，
1: 因为他的这封上书胡宗宪根本就没有看到。嘉靖41年11月，胡宗宪被削去官职，逮捕入京。权倾天下的胡宗宪之所以落得这个结果，起因呢还是告状。不久之前，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弹劾他十大罪状，包括投靠严嵩、贪污腐化、谎报军功，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等等啊。必须交代一句啊，此时的严嵩啊已经失宠，被皇帝夺去了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也谪守雷州卫，这里且按下不表，以后再叙。那么一直以来啊，告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并不奇怪。任谁坐在他这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啊，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因为胡宗宪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皇帝庇佑，会搞关系，所以总是平安无事，涉险过关。但所谓树大招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慢慢的啊，皇帝也不待见他了。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这位仁兄确实投靠奸党，好大喜功，身边女人众多，生活作风上很成问题。于是日积月累，落得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被革职查问，关入监狱。而这一次别说白鹿，就算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也回天无力了。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且送过白鹿的情分上，免旨后就放他回家了。但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儿啊，实在太多。两年之后呢，他又被人揭发，说他曾假拟圣旨，摊上这个罪名啊，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胡宗宪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监狱，等待问罪。但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只是将其关押待审。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名声狼藉，奉承丰盈，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但现在他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腐臭的牢房，破烂的囚服，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呐、啊！即使将来出狱，等待他的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54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临死前，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愤怒与不平：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从徽州到大同，再从大同到浙江，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再到阶下囚，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的理想，却落个这样的下场。我相信呢，在他死前的那一刻呀，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所以在这里呀，我诚实地说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贪诈被蒙，他的阴谋巧计，他的坚忍无畏，他的尽忠报国，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是与非。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逛街那种，随时就有个电话，然后他就可能哎，我就回家了，然后他去工作了，我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他的工作状态，随时可能一个电话他说走就走，然后他还挺内疚的。我说没事儿，你工作为主嘛，你在干正事儿。
8: 家的温暖是李宁斌冲锋陷阵的铠甲，组织的认可与战友的并肩则是他手中的利剑。通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政委杨萌告诉记者，大家尤其钦佩他身上那股钻研到底的韧劲儿。
9: 他的爱岗敬业奉献的这种精神带动了我们全支队的民警。宁斌同志呢，发挥他自身的这个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仅在队伍精神状态上有提升，同时在业务工作上使我们支队的整体工作更进一步，为打造心智战斗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8: 从警11年，李宁斌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参与研发了全国首款反诈 APP， 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为多起案件提供关键证据。抛开这些成绩和光环，他始终心系群众的网络财产安全。
10: 我的感悟就是，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一样，不需要你知道我，也不需要你记得我，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好准备，然后保护着不管是咱们北京还是乃至全国的百姓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8: 离开通州分局网安支队时，走廊里只剩下服务器运转的低鸣。李宁斌把记者送到电梯口，转身又回到了那方发着蓝光的屏幕前，没有送别的话，没有挥手，只有键盘声重新响起。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和战友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引入代码的洪流，用一行行无声的指令为万家灯火筑起坚固的屏障。这些在暗处守护光明的人，从未站在聚光灯下，却是这大城市里让人安心的光。
1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采访到的是一位网安尖兵李宁斌，他是11年以代码为任，在无形的战场守护万家的安宁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北京榜样展播呢，是在每周六日一啊，偶尔呢在工作日也会有一些不错的报道呢，大家可以在六日一的时候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在像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专区，可以来搜索这个北京榜样的专题啊。
12: 嗯，
11: 看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李长宇说了，今儿我们互动话题说的是航班，选航班优先考量啥，他说乘机时间吧，啊，乘机时间，同时还会考虑座位的宽敞度和退改签的制度。这个座位宽敞与否确实是时间长了的话会有差异的，
12: 对，不同航班确实有差别，但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0: 大啊，你只有坐到那儿了之后才能感觉好像有的航班它那个腿前面的那个距离会稍微的就宽松一点啊，就是你往那一坐前面还能有一拳多的距离有的确实很窄啊。然后超级童谣也说的他比较看重的是技术，我估计他说的肯定是飞行员的技术啊。他说这两年山东航空山航和川航都是以技术圈粉无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山航的一个传说，就是不管你是几点晚点了多长时间都能准时到达，而且开得还特别稳，
1: 有点像俄罗斯航空是不是？哎呀，今天好多朋友看到我闭目养神了，哎呀好尴尬好尴尬。好的好的好的，因为刚才放那个专题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闭目养神思考一会儿啊，主要为了开播的时候你看精神饱满
0: 精神饱满
1: 开个玩笑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早高峰的节目啊。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健、唐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晚8点，全市结束防汛应急响应，北京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今天起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北京600多家养老机构拉网式摸排，筑牢汛期养老安全防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11号午后到12号夜间，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磊介绍，此次降雨过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为密云区木家峪206.2毫米；二是局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国家级气象站12号9到10点降雨量90.7毫米，突破1954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昨晚8点，市气象台解除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13号到16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至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雨量。

0: 不大。交通方面，今天我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今天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今天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恢复，野外研学、户外实践教学等活动由各单位评估安全后有序恢复。建设施工方面，户外施工项目全面排查风险，确认安全后恢复施工。需要提示的是，本轮强降雨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地质灾害有一定滞后性，请大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目前我市还在主汛期，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本轮降雨，被转移人员要按照属地统一安排有序返家，不要擅自返回。另外，今天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市民朋友关注实时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选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全市构建市、区、机构3级防汛体系，督促各养老机构落实一区一策、一院一策，针对低洼易涝、山洪易发点位，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和值守力量，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落实一人一户帮扶机制，确保转移期间照护、用药、食宿服务无缝衔接。目前，北京已建立多部门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打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位于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194名地势较低的一层住户在降雨前被提前转移安置。与此同时，北京公交警方同步启动防汛备勤，地铁站、火车站等公共交通枢纽进入应急状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住在咱们这新店小区那些居民嘛，跟我们这儿发个求助的信息，假如说我们家电没关啊，总闸给他闭一下，万一他真进水了，有电那肯定就是出现那个隐患。
2: 居民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而且还要保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上午，在大兴区新店小区天宫苑派出所所长刘畅正在对值守民警做安全提醒。新店小区部分楼栋地势低洼，一层住户在强降雨当中面临进水风险。接到暴雨预警后，属地街道和警方对194名群众提前转移安置。刘畅向记者介绍说，
1: 大兴这个采取一级响应以后呢，我们全体的民警、全体警辅人员也是全体的在岗在位，对这个辖区的这些历史的积水点位，包括老旧小区啊、低压空间啊，包括这些养老机构，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全面的这个消隐，对这些辖区的这些低压空间啊、地积水的点位这些群众，配合这个属地政府向这个人员进行转移。
3: 居民区之外，公共交通领域同样是防汛的重点。全市地铁站提前配齐了沙袋、挡水板和抽水泵。记者在天宫苑地铁站看到，低洼出入口、换乘通道和扶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公交总队新宫站派出所民警何鑫介绍说，
4: 各个站点配齐了沙袋、挡水板以及抽水泵警示标牌，并且同步配备了便民雨衣，免费的向乘客发放。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变化，警力前置站口，及时疏导聚集客流，维护出入口的通行秩序，防止人员拥挤，紧盯低洼出入口、换乘通道、扶梯口，巡查积水渗漏隐患。现场呢，提醒乘客防滑避雨，快速处置各类风险。
3: 在降雨期间，北京警方还加密了对于重点区域的巡查，一旦发现了积水或渗漏隐患，第一时间联合运营企业处置。与此同时，路面交通同步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安全有序。大兴交管支队民警王美乐介绍，

0: 起始价大约是达到了122.73亿元，其中呢挂牌起始价85.55亿元的海淀区四季青西染地块，本次出让的西染地块有两宗住宅用地与一宗商服用地捆绑出让。那按起始总价与规划的建面来折算的话，综合起始的楼面价大约达到每平方米5.998万元，其中住宅部分的起始楼面价大约达到每平方米7.4万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再来看看星巴克和中国回应蜜雪冰城代工的传闻。8月12号，星巴克中国对界面新闻表示呢，对于网传星巴克纸杯吸管由蜜雪冰城代工更换咖啡豆的供应商等信息呢，是严重失实。星巴克表示，他们始终秉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姿态，和行业供应链伙伴们协同发展，互惠共生，致力于为顾客提供始终如一的高品质咖啡产品和星巴克服务体验。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资讯部分。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咱们来跟大家聊聊，现在都说智能穿戴设备，它跟 AI 结合之后，对于我们未来的体育市场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都跟大家一直去探讨啊，很多人说 AI 时代来了。那 AI 呢，很多朋友现在用它只是在语言大模型上，比如说找一个聊天的伴儿啊，我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或者更多人呢把 AI 的语言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的引擎去用。当然我觉得特别没问题啊，从我自身来讲也是解决了我很多，比如说再去百度上啊，再去各大社交平台去搜索，而且 AI 呢给你自动做一些信息上的检索，会省去你很多的事情。那 AI 我们都说除了语言大模型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包括我前几期节目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探讨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算电协同，包括新能源，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在我们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一个大家平常比如说进行的体育活动去讲一讲 AI 加体育到底能给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去赋能什么。今天我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赤动智能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去跟我们聊聊 AI 赋能体育之后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场景，包括应用的场景都能有哪些呢？那我们首先让他们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赤动智能团队的张荣子，然后目前呢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读博。
0: 欢迎欢迎荣子啊。
3: 大家好，我是赤动智能的创始人王元纯。我现在也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我现在博士3年级。然后我来自人民大学的信息学院，我是计算机专业的。
0: 欢迎欢迎元纯来。
4: 大家好，我是吴静一，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我是赤动智能的联合创始人。
0: 欢迎三位啊，三位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一下含金量就上去了，都是博士起步啊，我就少说话啊，多听他们三位。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哈，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AI 这个因为网上信息很多。啊，一方面大家觉得好像特别智能，恨不得明天在我们的居家，因为现在主要是在养老啊陪伴这块，好像又有很多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但是下一步呢，大家好像又觉得这个 AI 离咱们很远。那不妨先从我们的这个智动智能这个团队，因为我看大家都是，比如说有人民大学，有北京大学，咱们这个是智能是大家自己创的一个公司吗？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3: 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0: 袁晨。
3: 对，赤动智能这家公司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年底，在2026年初左右这个时间去创办的。然后它其实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成果转化。
0: 哦，
3: 对，算是我们在实验室研发的技术，然后我们感兴趣的应用方向，去把它做结合，然后转化而来的这么一家公司。现在公司主要的团队的成员也是来自人大、北大、清华的。北体的一些同学们，然后有研究生，有本科生，还会有一些青年学者，对，大家在一起做这个探索 AI 和体育，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就 AI 和体育相结合。

0: 合的可能性。
1: 嗯，哎，太好了，这个因为我从这一点啊，就是我真能看到什么叫产教融合，包括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看到我们顶尖大学的大家一起去做最前沿的一些探索，能够把这些成果吧，咱们不说能转化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看到它在实操性上已经在理论层面前进了很多哈，这些大学联合起来。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咱们都说了是 AI 赋能体育，那三位能跟我说说咱们现在做的大概是一个 AI 赋能体育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吗？现在在市面上啊。
0: 这样我先介绍，然后可能静一和荣子可以再补充。
1: 好好，来袁春。
0: 对，实际上这样，这个我们整个团队成立其实也就是有一段比较有意思，或者说比较这个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这个也算是有点巧合的这么一个契机。就实际上我跟静一是在练铁人三项的俱乐部认识的。对，然后其实成立之初，就是在做这个团队之前，我自己是一直在关注所谓AI 大模型能够在哪些具体的实际场景有实际的应用，能够走进所谓的千家万户，然后再探索这么一个这个出口。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做大模型，然后我是从2022年，就在中国基本上还当时的大模型这个概念很小，然后
1: 几乎没有，
0: 然后也在 GPT 出现之前，就是大家很少有人知道大模型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幸进入了我们现在的实验室，然后在探索大模型的一些工作了。
1: 啊，当时咱们国家包括在这大学里人家就已经关注到了大模型，
0: 已经关注到大模型。对，当时其实我就是很有幸加入了质谱，然后在因为质谱现在也很成功，所以在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嘛，算是。然后我其实从质谱从2022年一直待到2026年，然后这就是在质谱和在人大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探索说大模型怎么能够更深的，或者说更这个具体的跟人产生一些交互，或者说更能除了搜索引擎刚才您提到的那些场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跟人这个交互和帮到人的这种场景的可能性。
1: 嗯，
0: 然后刚才提到说我们是做这个，我们其实都是业余爱好体育，
1: 嗯，
0: 然后做这个，我们一开始练铁人三项，然后认识了静一。然后实际上你看铁人三项这个运动我也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它是由这个游泳、自行车、
1: 跑步
0: 这三个运动组合而成，叫铁人三项。然后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其实在这个奥运会体系的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很少有一个项目它是有一个定语的。然后比如铁人三项，它这个铁人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查了很多这个除了一些比如说现代九项，它会有这种定语，它是很少有定语去形容一个项目的。
1: 哎，确实啊，
0: 对
1: 这个角度啊，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当时练这个铁人三项，我觉得一会儿静一可能再分享他的这个练的初衷。其实我也是，就是所谓他吸引我的地方也在于说，他是一是首先对于个人的这种这个坚持啊，然后这种不懈努力的意志品质很有关系。同时他也是在这种不确定的这个社会和实践，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这个也不是努力就有很这个能有很直接的回报，然后但是这个铁人三项这项运动它其实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跑步你就是两只脚在往前迈，游泳就基本上滑手每次的循环，骑自行车也是在蹬这个腿，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会有正反馈。
1: 嗯，
0: 这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魅力吧。我们一开始的应用场景也是从铁人三项出发，就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给更多的喜欢这项运动的人能够有这种更定制化和低成本的这种教练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服务。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是做大模型的，我们当时面临的需求就是这里我补充一下，这个我当时是在2025年的时候在人大这个在体育部的支持下，在人大组建了一支铁人三项队，然后我担任队长。当时我面临我自己最核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给队里面队员们的这个需求，就是我希望给队员们找一个教练能够带着队员们一起去提升自己铁人三项这种训练的表现。
1: 嗯，这很正常这个。嗯，
0: 我们遇到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能找到的这个能满足我们需求教练很少。
1: 嗯，
0: 就一方面呢是很多这个其实铁人三项在海外的这个规模比较大，在中国的规模现在人群并不算是一个特别普及的运动。
1: 明白。
0: 然后所以本身教练资源就很稀缺。
1: 嗯，
0: 然后正因为是它的稀缺性哈，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最直白的问题就是请教练的费用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由于我们是一个高校的这个，而且还不是专业运动队啊，我们是阳光组，就类似于是这个，
1: 明白，反正就在请教练这块卡住了，你的需求应运而生。
0: 是的，是的，我们就希望说，哎，能不能，就是我既然我自己是做大模型做 AI 的，然后我就觉得，教练这个是 AI 有可能能实现，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这个真人的教练，或者说真人教练的用户，就练这个铁三的这个人们交流，就真人教练他的流程基本上就是说。教练会帮你去规划，
1: 嗯，
0: 你每天应该去练什么项目，
1: 嗯，
0: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给你进行动作的指导，然后你去练，你用可穿戴的设备记录你的数据，然后反馈给教练，
1: 嗯，
0: 他去看我给你的计划跟你实际执行有什么差距，然后再给你生成，哎，明天第二天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别的训练计划，
1: 嗯，
0: 这个事情它其实在我们算法的视角里还算是比较清晰的，或者说量定义的一个任务。相当于根据你的输入，就是你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和你要达到的这个身体目标，然后你的输出呢，就是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量定义的一个任务。
1: 所以你从这个模型的设计上，你觉得这条路也许能跑通？
0: 我觉得是也许能跑通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要不我们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就相当于有 AI 有运动场景，我们就是试一下。当然，我们现在就刚才您一开始的问题，就稍微刚才拓展有点远哈。
1: 嗯，
0: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做哪方面的运动？就是铁人三项，它有三项嘛。然后我们目前就是它能代表的就是耐力运动这个大的门类。
1: 嗯，
0: 然后我们目前涉及到的更多的是游泳，然后比如说自行车、跑步拆开和三项的这些人群和这些运动范围。
1: 嗯，好，那听这个袁晨其实稍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的初衷啊，包括他做的这个咱们也说痛点吧，或者从需求或者这 idea 怎么从自己的脑海里突然出来的这个想法。那接下来静一就从这个，因为你是做集成电路，其实更在于这个智能穿戴设备这块你更专业。那你看刚才也提到了游泳，咱们先不说防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你智能穿戴手环，我目前理解咱们不是说俩脚和俩手都戴上，包括腰上都戴上，咱们只戴一个手的时候，你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想哈，它能很完整的收集到一些你们想要的数据吗？包括做防水呀、啊，包括电呀、啊、持久啊，包括这些问题。
2: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款游泳的产品，我们就是想要去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可穿戴设备，然后以后我们可能也会做自己的可穿戴设备。
1: 嗯，
2: 就是通过这些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去重建你这个运动时的一些状态或者你的姿态。
1: 嗯，
2: 就是其实姿态和状态这就已经是现在已有的这个我们设备中已经有的数据了，只是说这些数据没有被用于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使用
1: 啊。它这些数据其实能重拟你的这个姿态。
2: 对，是的，就我们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手表在抬腕的时候会亮屏，
1: 嗯，
2: 这其实就是对你的姿态一个检测。
1: 哦，
2: 只是说它只是会检测你手翻腕了，但是并没有更多的去进行处理。
1: 嗯，
2: 我们把时间这个概念加上之后，我们通过对它的这个姿态的处理和最后整体的一个算法的这个积累，我们让它现在的成果是可以在你游泳滑手的过程中能够追踪到你的滑手轨迹。
1: 嗯，
2: 就是我们简单来想，我们如果手在就是只是一个手在陆地上在抡圆圈，就是画圈，那我们的手表就能记录出来你的手在转圈。
1: 嗯，
2: 事实上我们游泳，比如说自由泳吧，自由泳就是手和腿两部分嘛。现在我们当然每个人大部分都只有一个手表，我们就会让它先戴在一个手上，然后正常的游完之后，我们会采集到这个手的数据，然后再到下一个手之后，它换到另外一个手，还可以记录另外一个手的数据。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到的一些事情。
1: 嗯，那会不会稍微有一些，比如说从你的角度来讲，采集的稍微有一点单一呢？因为毕竟像你说游泳啊，包括耐力，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只能通过踏频或者心跳去估算一个大概你的一个。
2: 对的，对的，就是现在首先我们只有一个设备，我们能采到
1: 的
2: 数据也很有限，
1: 嗯，
2: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不停的变换它的位置去实现。
1: 啊，
2: 这是其一，其二是现在我们能够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率啊这些事情，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多单纯的数据，它只是这样一个数据的值，但是我们通过 可以通过这种就是和他对时间的这种耦合和对这种姿态的耦合，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
1: 嗯、
2: 当然，我们如果凭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或者有限的人能分析出来的事情很少，
1: 是、嗯。
2: 但是 AI 加上算力就可以让这个事情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很多无限的可能性哈。
2: 对，我们可以尝试在。

0: 在不同的数据组合之间分析出，你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心率下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游泳运动员在，高速在比赛过程中和平常训练过程中的姿态和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表现出来的技术动作也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能够采集到的信息去把这些状态分析出来。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 AI 就是硬件和 AI 加起来再加上体育这样一个结合的方式。
1: 哎，那静怡，我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就在想，如果 AI 日后去发展，像你们的这个，其实最好的应该是有一个视觉的，比如说动态捕捉的这个，然后去根据它的这个动手轨迹啊，或者怎么样去给它长性分析。当然，这个设备啊，我们就不说，未来可能它不只是穿戴在手上，当然随着发展，可以逐渐的，哪怕是。我设想啊，逐渐的低空经济它稳定飞行啊，或者去记录你的动态啊，或者一直跟着你走啊，这种在其实数据收集上，包括在现在，你看你做集成电路，从电池的耐久度上讲，这些有很难吗？
0: 这种
1: 你觉得在具身模型的应用，
0: 在具身模型应用上，其实我们寿命一般是我们不太会考虑这个事情。现在的寿命，我们的芯片寿命都是很长很长时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那最后的音乐时间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她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嗓音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韧性，能够唱出世事无常，也能够唱出人间的温暖。这首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相遇离别，贪嗔爱痴怨，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是啊，我们路过人间，不过就是在路过这些所有的喜怒哀乐。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学会珍惜每一次相遇，也看淡每一次离别。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这个北方农民起义军起来，南方也不少，这就仿佛啊这个野火一样，说你这处扑灭，那一处啊又燃起来了，渐渐就成了燎原之势。在这个余杭，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有这个余杭人刘元进，首先在这个江南发难，说那日隋炀帝屡次的征兵啊攻打高丽国，又征伐江南的水手，运送这个军粮，许多人呢那是一去不复返。大业9年，隋炀帝又要征服这个高丽国，江南子弟不肯再替隋炀帝杨广卖命，纷纷逃亡。等到这个刘元进奋臂一呼啊，逃避这些个徭役的群众，争先的进行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了8万人。隋炀帝于是就派出了吐万绪征讨刘元进。隋军呢，虽然说屡次的得胜，但是起义军散而复聚，而且啊就跟滚雪球一样，是越来越多，脚不胜脚，这个声势更加的壮大了。隋炀帝于是罢免了这个吐万绪，另派了江都城兼这个江都公瑾王世充代替他。王世充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采用武力征讨，还有这个诡计诱降的两面策略。一方面他集中兵力攻打刘元进的这个主力，另一方面派人去收买一些个旁支的部队。他跟一些个起义军的首领在通玄寺的神像前举行这个盟誓，相约只要是来投降的是一律不杀。王世充啊善于用兵啊，连战连捷，终于把这个刘元进的主力给消灭了。刘元进也在这个吴县，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苏州一带，一次战斗当中阵亡。刘元进的部下本来啊想下海为盗，听说王世充已在神像前啊蒙了誓，于是又回来自首。王世充把投降的3万多人统统的聚集在一个叫黄庭坚的地方，全部的杀害了。感情这盟誓啊瞎掰。王世充因此得到了隋炀帝的赏识，得到了重任。然而他们万万都没想到，这种做法只能更加激励人们去反抗他们，再也没有被他们花言巧语所迷惑的了。这个隋炀帝杨广啊，他

死要面子，两次东征高丽国失利。但是到这阵他还不死心呢，非得让高丽国降服不可。大业十年，他又纠集了几十万人进行第三次的东征，这次没有第一次那么威风。这些个士兵们沿途逃亡，而他征调的各地的府兵啊，由于天下大乱，交通断绝，有的已经没办法到涿郡来会合了。七月间，隋炀帝亲率大军到了这个辽水西岸的怀远镇，同时呢，水军的统帅来虎儿这个船队啊，则是登上了平壤西海岸的毕突城，击败了高丽的守军，准备攻打平壤。连续两次的战争，隋军损失惨重，高丽国也遭受了这个蹂躏，土地荒芜，房屋被焚，人民群众流离失所。这一次隋军又来了，高丽的大臣们纷纷上表邀请高丽王啊求和。高丽王啊到这阵也打怕了，终于派出了使者押送着那逃亡到高丽的隋朝的兵部侍郎胡思政到这怀远镇进行啊乞降。隋炀帝的面子到这阵终于挽回来了，他马上下令停止进兵，并且派遣使者召回了来护尔。到了八月的时候，隋炀帝班师回朝，一路之上让将士们高唱凯歌，他自己得意洋洋的骑上战马，仿佛是建立了亘古未有的奇勋呢。不料走到了邯郸，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邯郸一带，有一股农民军杨公卿啊，猛然之间袭击他过来。幸亏他的亲卫当时啊，姚果营是奋力的抵住了，杨公卿这才没得手。但是御营里两马呀，42匹，却被农民军啊给抢走了。经此一下，隋炀帝不再敢摆这个威风，只好又钻进车辇里，让这个姚果营的将士保护着前进了。这个姚果营的将士是隋炀帝于这个大业九年招募的禁卫军，取名啊姚果，哪两个字啊？一个是左边一个马字旁，右边一个尧舜禹的尧字，这个果呀就是果实的果，是表示姚勇果敢的意思。说这些人啊多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关西大汉，统领呢则是隋炀帝最宠信的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到了十月间，隋炀帝回到了长安，他把胡思政给杀了，又让高丽使者回国，说他宣召高丽王到这个长安来。这个高丽王叫高原，这高原自然是不肯来。隋炀帝一听又火了，于是呢下令让各军的将帅严整准备，他准备第四次征伐高丽国。然而当时已经到了严冬了，隋炀帝想征东啊，到了这个途中肯定是种种的辛苦，于是就把这个征东的这个事情暂时放一放，打算明年再说。两年来，这阵各地起义军呢风起云涌，隋炀帝却不怎么清楚。原来他最宠信的大臣文的那是中书令于世基，武的是大将军宇文述，说这两个人呢都是献媚的小人，一贯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他们知道隋炀帝不喜欢听坏消息，所以说各地来的这个警报他们都压下，不让杨广啊知道。结果杨广昏昏然还以为天下太平。大业十年的十二月，他嫌长安太寂寞，又到了东都洛阳。过了年的这个春天，洛阳西园里放养了两只孔雀，飞到了朝堂上。当时在这个朝堂值班的亲卫校尉，就是等于啊禁军的军官高德如看见，硬说啊这是两只鸾鸟。他听人们传说鸾乃是凤凰的一种，鸾鸟出现这是国家的祥瑞，于是赶忙向隋炀帝进行报喜。等到隋炀帝匆匆赶来再一看呢，哎，这两只孔雀嘟飞了。这个在场的十几名禁卫军呢，这都是高德如的部下，自然跟着高德如啊撒谎。于是啊，这个杨广大为高兴，立即加封高德如为这个朝散大夫，并且赐这个锦呢，就是等于是布的一种，100段。百官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赶向啊这个杨广朝贺呀，称颂了皇上圣明，福寿绵长。所以说啊，上天这才派出鸾鸟进行

贤睿。隋王朝的君臣呢，就是在这种互相愚弄当中过日子，谁来朝贺他都给这个布匹，谁来朝贺他都给金钱，那谁还不来呀？书要简言，转间就到了这个四月，暑天来了。这个隋炀帝带着百官要到北边避暑，当时他在全国各地修了许多的行宫，这个行宫当中照例有这个妃嫔还有宫女太监伺候的。他首先到了太原郡的晋阳宫，当时啊有这个太监陪妻接驾，宫中的两位贵人，这才算第一次见到了皇上。隋炀帝在晋阳宫住了五天，嫌这会儿还是热，继续的往北走，又到了这个汾阳，当时叫汾阳宫啊。这个地方呢，地处这个北陲，虽然说建了行宫，但是宫墙啊狭隘，城池也小，随驾的百官还有这些个兵卒们他住不下，有的只好在这个山谷间结草为炉，风餐露宿。而这隋炀帝当然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他只要是这儿凉爽，哎，那就行。八月秋天到来了，隋炀帝一看秋高气爽，又想到边塞去巡视一番。当时北边是突厥占据，突厥的酋长启明可汗跟隋炀帝是亲戚，隋文帝曾经将这个宗室的女儿义成公主许配给他，说这些个年呢，启明可汗呢跟隋炀帝的这关系还算不错，双方啊互相的来往。不过启明可汗已于这个大业五年啊病故了，他的儿子多吉继位，称为啊始毕可汗。按照这个胡俗，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个风俗，义成公主又成了这个始毕可汗的可贺敦了。可贺敦是什么意思？突厥可汗这个妻子称为啊可贺敦。您说这玩意儿乱不乱？单说隋炀帝巡边过了雁门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代县一带，继续北上。当时这一带都是牧区，隋炀帝骑在马上放眼四望，但只见天高云淡，草原上长草披拂，野花似锦，比起那个琼楼玉阁假山水池来，别有一番的空旷的这个情趣。正在观赏间，突然两骑马从这个北方啊奔驰而来，跑到了跟前，但只见腰裹的一个小头目陪着一个突厥装束的汉子，这个汉子呈上了一封书信。隋炀帝打开一看，感情是义成公主写给他的。信中说呀，始毕可汗听说他到了北疆，准备袭击他，已经召集了几十万的骑兵，即日就可以南侵，让他赶紧的回去。麻烦都是隋炀帝他自己惹出来的。原来这个始毕可汗继位之后，隋炀帝听说裴矩的建议，企图分散始毕可汗的势力，准备将这个宗室的女啊嫁给始毕的弟弟赤鸡社。您听这名字啊有点绕嘴，叫赤鸡社，并且要封赤鸡社为这个南面可汗，让他跟这个始毕啊对立。但是赤鸡社他不干，反而告诉了他哥哥，这就引起了始毕可汗对这隋炀帝的怨恨。这个始毕呢，他有一个大臣叫史属胡系，很有这个谋略，为这个始毕可汗信任，又是裴矩啊设计，假说啊要跟他到这个马邑，马邑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朔县一带，进行互市，把这个史属胡系啊又杀了。但是又派人送诏书给这个始毕，说什么呢？史属胡系背叛可汗，向隋投降，朕已代可汗将他斩了。完了之后啊，他就问这个史属的部下，可是一问他不是这么个情况，了解了真相，从此就断绝了跟大隋朝的关系，不再来朝贡了。如今这个始毕可汗乘着隋炀帝北巡的机会打算要报复他。隋炀帝虽然说带了两万名啊汉勇的挠果，但是要对付几十万的突厥兵，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他吓得连忙调转马头啊朝南就跑，好不容易跑进了雁门关呢，到了这时再一看，北方已经是征尘滚滚，始毕可汗率领大军可就追来了。雁门关呢，它是一座小城啊，但是它是北方的重镇，因此啊它这个城池坚固，易守难攻。隋炀帝啊这个挠果

灰白一屁股，他排在地上。他身旁的赵王啊、杨镐啊来扶他，他搂着杨镐啊痛哭起来，直到哭够了，这才带领着百官溜下了城。困守孤城，你总得想个办法解围呀。隋炀帝于是召集大臣们进行商议。这阵儿，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就说了，不如啊挑选精骑3000人，保护着皇上您呢突围而出，以脱离险境。这阵儿有旁边啊纳言苏威就反对了，他说什么轻骑乃是突厥所长，陛下是万城之主，怎可以冒险行动呢？他说的这玩意儿也对。民部尚书樊子盖就说了，雁门乃是坚城，只要军民坚守，敌人不易攻下。目前最重要的是急速的派人征调四方的这些个兵来擒王，陛下也要亲自抚问这个守城的士兵，给予鼓励，并且答应他们不再征辽，士卒同心，坚城定能守住。这阵内史侍郎啊萧宇就说了，突厥的风俗可汗敦可以啊参与这个军务，义成公主既然已经事先他报了信了，必然是有意保护这个陛下，因此应该呀派这个密使去见这个公主，恳求他呀相机援手。至于守城的军民也应该重赏啊这些个军民们，并且下诏停止东征的准备，这个人心安定就能够啊人自为战了。于是隋炀帝就亲自到各处啊进行了巡视，鼓励守军，并且亲口答应有功的给予重赏。紧接着又派出使者四处啊传达他的旨意，就这么着守军振奋，虽然说啊伤亡严重，但是仍然坚持啊能守得住。说这阵派出啊求救兵的使者分别到了附近的这个州郡，说有这个原来的红化留守卫尉少卿李渊呢，现在已经升任为了山西河东的抚慰大使了，正好和这个农民起义军呢母端啊进行啊作战，不能分兵，于是就派出了他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带着1000名的亲兵赶赴雁门关。那一年呢李世民才18岁，您说说18岁就能统领啊1000名的亲兵进行啊保护皇上的战斗，并且是千里迢迢赶奔雁门关呢。说现在别说18岁，有28岁还在父母院里头。这个李世民经过五台山，一看山脚下驻扎着一支啊人马，原来是屯卫将军云定兴呢，带着20000人呢来支援。一看突厥兵多，不敢进攻，所以说住到了这里，想等到别的援军啊来了之后一起会合，再去解围。李世民观察了局势，对这个云定兴啊就说了，使臂之所以说敢啊攻袭咱们天子，就是因为我军啊隔得远，仓促之间难以啊复原的缘故。现在我军呢、啊、咱们聚齐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敌众我寡，势力悬殊，突厥如果说前来进攻，我军那、啊、就危险了。云定兴一听啊点了点头，就问了，那么李公子有什么万全之策吗？李世民想了想，在大军聚集之前还可以采用啊虚张声势的计策，白天咱们沿着这几十里的山林遍设旌旗，夜间则是征鼓相应，敌人必定认为咱们大军呢聚齐了，于是就会望风而逃。说起这个旌旗征鼓啊，云定兴啊这玩意儿是行家，原来他就是已故太子杨荣的侧室云兆逊的父亲。杨荣被废之后，他投靠了宇文述，宇文述派他制作军队的旗帜甲仗。大业五年呢，隋炀帝检阅这个军队，夸赞了这个旗甲精美，宇文述就向隋炀帝进言说这是云定兴的功劳。这个隋炀帝一听就封他为啊太府丞。这个太府丞啊是掌管内府器物的主官，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啊这后勤部长的意思。后来呢他又追随着这个宇文述当上了屯卫将军，如今啊要用这个旗帜征鼓，这是他早已熟悉的活计，于是派这个部下筹办。3天之后，沿着五台山的山路，到处都是旌旗招展，全是隋军的旗帜，夜间征鼓声啊此起彼伏，绵绵不断。突厥兵大为惊疑，竟然不知啊隋军的援兵来了多少人马。说这阵义成公主也见到了隋炀帝派来的使者，他派人告诉史毕可汗

0: 假说这个北方有警，让他赶紧回来。史毕可汗一看雁门关一时攻不下，而这个隋军的援军又到了，于是解围而去。隋炀帝啊，到这阵心头啊一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急急忙忙的跑回了洛阳。可是他在雁门关危机时刻许下的诺言，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个击退敌兵的李世民只好空手啊，两手空空的，哎，回到了自己父亲身旁。这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这阵其实也遇上了麻烦，起因啊是由于他姓李。说难道说姓什么还有什么过错吗？这个事实确实是这样。这个李家本来是关陇地区的大贵族，祖上与这个北周的宇文家、隋朝的这个杨家都是北魏时期的军事这个将领。李渊的祖父李虎帮着这个宇文泰取代了北魏，建立了北周政权，是当时啊八柱国之一，被封为唐国公。李虎生这个李炳，李炳生李渊。到李渊啊承袭这个唐公爵号的时候，杨坚已经啊做了这个皇帝了，孤独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渊呢先后担任过刺史、太守等等的职位，又历任了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说这阵正好担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率兵镇压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的这个首领啊叫牡端，这个牡端呢后来啊战败被害，等于是让这个李渊呢给杀死了。说那阵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说是什么呢？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雾浪雨谁道许。说这首啊歌谣啊不知啊是哪里啊传出来的，这个词句啊似通非通，但是其中母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却分明不是好话。隋炀帝本来就是个迷信人，他左猜呀右解，终于从这桃李子三个字当中啊得出了一个结论，威胁他的、威胁他天下跟皇位的乃是一个姓李的人。他想到这儿了，他就琢磨了，姓李的到底是谁呀？朝中李姓啊做大官的一个叫李浑，这个职位是右脑卫大将军，封为这个成功。李家门族啊强盛，家中有不少人呢、做官。隋炀帝于是借口啊李浑呢谋反，将李浑啊一家子32口全部的杀死。李姓的大族啊其次这就是李渊了，于是隋炀帝下令宣李渊进京。您说说，这不就是因为这个姓李的姓这个字惹出的是塌天大祸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妈，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贯彻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8月10号13时，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防汛指挥部于8月11日10时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8月11号上午，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传达学习市级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按照市级要求和区级部署，进一步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洪涝灾害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人员转移等情况的汇报，对响应启动执行工作进行了部署。余波强调，要将强化应急值守作为基本要求，把各自职责落实到位。区领导要沉到一线开展指挥调度，深度参与形势研判，协助科学决策，压紧压实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工作责任，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行业分职要抓实行业调度、行业管理、行业指挥，属地分职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都要全面掌握本领域、本行业、本地区的风险隐患，对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危险段、危险点了然于胸，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余波强调，要以实现为行动号令，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早做好人员转移、设备力量前置、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抢先抓早筑牢防汛基础，立足实际，科学规范落实关停封撤举措。过程中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简单化、一刀切。余波强调，要用法纪做硬核力量，把各类保障落实到位。纪法工作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步下沉一线，依法依纪进行管理、开展监督。区纪委、区监委要深入各分职、各属地，开展动态巡回监督，全方位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区委、政法委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对各类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人员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对违反防汛相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要严格执纪执法，敢于较真碰硬，以严督实导推动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余波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目标，把各种守护落实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科学分析汛情形势，周密完善各项应对预案，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保持高度警惕，紧盯海坨山区域、军都山沿。

0: 前线乡镇村庄、东部山区、白河流域，扎实做好危房险户避险转移工作，持续强化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巡查防范，切实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据延庆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张山营、八达岭、井庄、大庄科、四海、珍珠泉、千家店、永宁等乡镇降雨相对明显，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目前我区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筑牢安全堤坝离不开全体市民主动防范。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切勿贸然涉水，避开涵洞、桥下、地下空间等积水高危区域。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区委3届13次全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区委3届13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26年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务，为全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凝聚了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深化对统筹进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换届和落实深谋和实干的理解，坚定高质量绿色发展信心，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对标全会提出的7个聚力重点任务，综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多种监督形式，切实增强监督精准性、时效性，以扎实履职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贯通，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各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精心筹备机关半年工作总结会议，稳妥有序抓好区、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环节工作，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确保各项工作圆满收官。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延庆公安分局联动多部门启动夏都夜话全民反诈集中宣防行动，在我区5个点位设置特色反诈专场，抓住夜间群众休闲集聚契机，宣讲普及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相关知识。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延庆公安分局局长李晓明出席活动。设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主会场是本次宣防活动的核心。启动仪式现场，反诈展板整齐陈列，大屏滚动播放本地电诈警示短片，街道文艺队伍带来反诈主题节目，工作人员向往来市民发放宣传材料，结合辖区真实警情，重点讲解刷单返利、虚假购物、网络投资、游戏交易等夏季高发诈骗类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 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近视这件事儿。近日啊，近视600度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感到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提升，严重者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讲。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为什么是600度呢？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到49.8%，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到9.8%。不少人呢都没把近视当回事儿，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疾病啊风险就会上升，无论度数的高低。如果长到600度以上，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并且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可能会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的失去光明。第一，白内障。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2大因素，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高度近视人出现白内障更早且更严重。二，青光眼。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致盲性眼病，大量的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可增加患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近视的度数越高，出现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越大。有分析表明，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增加约20%。三，近视性黄斑病变。黄斑是正常的解剖结构名称，不是疾病名称。黄斑是负责视力视功能最重要的视网膜结构。黄斑一旦出现病变，可引起视力进行性下降、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和对比度敏感下降等症状。在高度近视人群中，近视性黄斑病变是引起视力损害的最主要原因，占38.9%。四，视网膜周围病变。有研究显示，大部分的高度近视患者中存在视网膜周围病变，而其在年轻人群和近视度数更高的人中更容易出现。常见的有近视弧形斑、非压迫变白、格子样变性和囊样变性等。高度近视人群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高于非高度近视人群，而视网膜脱离是严重影响视功能的眼科疾症之一。五，高度近视可遗传给后代。 高度近视，具有明显家族集聚性倾向。目前认为近视眼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均有关系。家系调查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的近视率43.6%，明显高于其他家系。父母一方有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14.9%。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约7.6%。此外，与中低度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不仅影响自己，而且影响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长期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会遭不住。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正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注意了。尽管近视不可逆转，但通过科学的防控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说，就要将损失降到最小。一，在日常生活中要防止或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从事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身体对抗性或对身体冲击力强的体育运动。从事羽毛球、网球等高速小球类运动，最好佩戴防护眼镜，尽量不要参与蹦极、过山车等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二，定期进行常规视力眼底检查，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时，必须尽快就医，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总之，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部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此刻就开始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定闹钟这件事儿。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

受。青岛的洋味儿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他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他。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

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它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它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0000。为此，他们还特意找了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

的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五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六彩七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六彩七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她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

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两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

0: 心里头。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4: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5: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4: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3: 爸爸，黄灯。
4: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

0: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贯彻区委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8月10号13时，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防汛指挥部于8月11日10时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8月11号上午，我区召开台风防范应对启动执行部署会，传达学习市级会议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按照市级要求和区级部署，进一步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把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洪涝灾害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人员转移等情况的汇报，对响应启动执行工作进行了部署。余波强调，要将强化应急值守作为基本要求，把各自职责落实到位。区领导要沉到一线开展指挥调度，深度参与形势研判，协助科学决策，压紧压实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工作责任，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行业分职要抓实行业调度、行业管理、行业指挥，属地分职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各行业分职、属地分职都要全面掌握本领域、本行业、本地区的风险隐患，对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危险段、危险点了然于胸，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余波强调，要以实现为行动号令，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早做好人员转移、设备力量前置、应急物资准备等工作，抢先抓早筑牢防汛基础，立足实际、科学规范落实关停封撤举措。过程中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做到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简单化、一刀切。余波强调，要用法纪做硬核力量，把各类保障落实到位。纪法工作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步下沉一线，依法依纪进行管理、开展监督。区纪委、区监委要深入各分职、各属地，开展动态巡回监督，全方位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区委政法委要加大工作。

0: 作力度，强化对各类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人员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对违反防汛相关纪律和法律法规、制度要求的行为，要严格执纪执法，敢于较真碰硬，以严督实导推动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余波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工作首要目标，把各种守护落实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科学分析汛情形势，周密完善各项应对预案，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保持高度警惕，紧盯海坨山区域、军都山沿线乡镇村庄、东部山区、白河流域，扎实做好危防险护避险转移工作，持续强化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巡查防范，切实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据延庆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张山营、八达岭、井庄、大庄科、四海、珍珠泉、千家店、永宁等乡镇降雨相对明显，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目前，我区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筑牢安全堤坝，离不开全体市民主动防范。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切勿贸然涉水，避开涵洞、桥下、地下空间等积水高危区域。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区委3届13次全会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区委3届13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26年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任务，为全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凝聚了共识。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深化对统筹进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换届和落实深谋和实干的理解，坚定高质量绿色发展信心，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对标全会提出的7个聚力重点任务，综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多种监督形式，切实增强监督精准性、时效性，以扎实履职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贯通，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与当前重点各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精心筹备机关半年工作总结会议，稳妥有序抓好区、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环节工作，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整体质效，确保各项工作圆满收官。下面请听一组短讯。近日，延庆公安分局联动多部门启动夏都夜话全民反诈集中宣防行动，在我区5个点位设置特色反诈专场，抓住夜间群众休闲集聚契机，宣讲普及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相关知识。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延庆公安分局局长李晓明出席活动。设置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主会场是本次宣防活动的核心。启动仪式现场，反诈展板整齐陈列，大屏滚动播放本地电诈警示短片，街道文艺队伍带来反诈主题节目。 工作人员向往来市民发放宣传材料，结合辖区真实警情，重点讲解刷单返利、虚假购物、网络投资、游戏交易等夏季高发诈骗类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近视这件事儿。近日啊，近视600度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感到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提升，严重者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的近视率43.6%，明显高于其他家系。父母一方有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14.9%；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约7.6%。此外，与中低度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不仅影响自己，而且影响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长期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会遭不住。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正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注意了。尽管近视不可逆转，但通过科学的防控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说，就要将损失降到最小。一，在日常生活中要防止或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从事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身体对抗性或对身体冲击力强的体育运动，从事羽毛球、网球等高速小球类运动最好佩戴防护眼镜，尽量不要参与蹦极、过山车等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二，定期进行常规视力眼底检查，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时，必须尽快就医，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总之，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部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此刻就开始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定闹钟这件事儿。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其实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时，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半梦半醒的状态。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顺利的进入下一阶段。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噪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会受到干扰。深睡眠阶段我们就会睡得很沉，心跳、呼吸频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中，我们很难被吵醒。最后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时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状态，醒来后我们也不会觉得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正处于什么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后啊就不太舒服。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运动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就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如果睡得不太好，那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舒缓的音乐。当然，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你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在枕头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中舒适的醒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演绎的版本《我会好好的》。这首歌的原唱是王心凌，词曲出自摇滚诗人伍佰之手，本身就已经是一首承载了许多人回忆的经典。但是当杨宗纬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重新演绎它时，又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作为李宗盛的关门弟子，杨宗纬的嗓音一直被公认为最强大的武器。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独特的痛感，他总是能够精准地拿捏每一丝情感的细节，唱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而姚晓棠的声音则像一束干净清冷的光。在这次合作中，杨宗纬作为前辈，曾暖心地鼓励他卸下心里的枷锁，唱得更随性、更潇洒一些。这是一首关于告别，也关于自我疗愈的歌。它讲的不是歇斯底里的挽留，而是一种虽然还深深地爱着，却能说出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的复杂心情。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夜晚，给你一点说我很好的勇气。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0: 你把朱毛的手机取来，南京女人让你玩个够。传令。
1: 海里向谭兄哀嚎呼救，要是自己也落到这步田地，该向谁开口呢？说一声念在党国的份上能打动人吗？党国是谁？今日是蒋介石，可混战连年，谁能保证明天冯玉祥或者桂系不能代表党国？所以接到鲁迪平的撤退令，谭道元感到如遇大赦，急令所部向东韶夺路而去。1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小部号令部队，
2: 明臣全先追击谭道元。
1: 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咬住了半个谭道元部，经过大半天战斗，消灭谭师过半，俘官兵3000余，缴长短枪2000余支，机关枪40余挺，迫击炮4门。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又缴获了一部电台。5天打了2个大胜仗，总指挥部就常有师以上高级将领顺路光顾。他们看到毛泽东经营神炬，对着刚缴到的大作战地图沉思，不敢前去打扰，都是投去一个崇敬钦佩的眼神。转过身来，嬉笑着小声像慈父一般的朱德央求着什么。毛泽东一直在地图前站到傍晚，丢下一地劣质烟头。
2: 这帮娃娃鬼鬼祟祟哄你说了点么子啊？是不是把胃口吊起来了？再想打这样的仗就想过头了。
3: 都是来请求下令明天去打洛口的，个个都能讲一套套理由，我不好挫他们锐气，说等和你商量商量再说。
2: 哎呀，骄兵必败，穷寇莫追，真正能不养骄兵不追穷寇难呐。晚上开过师以上干部会，泼点冷水清醒清醒，这盆冷水由我来泼。
1: 1月3日晚，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干部近30人欢聚在刚刚占领的东韶，恭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打洛口的几多困难后，毫不客气地开口，
2: 明天我们不能去打洛口，而是要回小部。我们打了2个胜仗，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像天兵天将一样，这不好，不能骄傲啊。
1: 1月4日，毛泽东在返回小部途中接见了被解放的无线电台人员，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希望他们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次日，红一方面军鉴于敌人已退守兴国、吉安、永丰、南丰之线，转入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展壮大自身，为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做准备等工作。至此，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告一段落。若干年后，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写的《剿匪战史》公开出版，里面有这些反省之语：
4: 红军平级苏区组织，从事作战准备，他们控制民众，刺探军情，传递情报，并封锁消息，终乘虚导信，

0: 地意识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这里似乎应该出党籍。这个米夫在中国呼风唤雨，回国后渐渐在共产国际失势，一度当过后来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手下，1938年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1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6: 低碳骑行模式，
1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9: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一个听力过人的女孩，作者杨海，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从上小学开始，江梦楠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的口型来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老师也有时会背对着同学讲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靠着看板书，然后通过自学赶进度。他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不经意间走在了前头。四年级暑假时，他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课程学完，通过学校的测试后，他直接跳级到了六年级。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江万南也在适应集体的生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后叫他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音乐课上同学们一起唱歌，他却只能跟着念歌词。赵长军很早就预料到了女儿的烦恼，他总对女儿说，不要跟别人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父亲的话几乎成了他的生存法则，在未来的生活中，他碰到更多困难，听不到闹钟，不能独自打电话，在机场火车站听不到广播。生活每进入新阶段，新的难题也会随之出现。到清华大学读博士时，研究组七嘴八舌，头脑风暴，大家讨论的激烈，他就越跟不上节奏，但他总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医生曾告诉他，因为听力严重损伤，他的平衡感会非常的差，他很难学会自行车。但现在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课，轻松自如。他不需要闹钟，而是全程握着手机睡觉，每天被手机的震动唤醒，有时听不到也成了一种优势。我不用担心睡觉的时候被别人吵醒。在许多人眼里，江梦楠是一个对自己有很严格要求并且性格很坚强的姑娘。她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困难模式里，时间长了一切就变得寻常，但更多时候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只是没有人看到。刚到六中时，面对新老师，她需要重新适应他们的口型，这让上课变得更难。他和室友一样想家，有天熄灯后，他躲在被窝里哭了，没有声响。2010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他的成绩超过了一本线，但他不满意自己的成绩，选择了复读。当年在高考作文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小时候，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他到镇上，提着大包小包在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机，长途汽车发得早。他说自己哭着写下这段经历，一出考场就知道自己跑题了。成绩出来后，他的强势科目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第二年他考上了吉林大学，长春离家3000公里远，他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因为自己的经历，他本想选择医学专业，但又马上意识到医生需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着口罩。他最终选择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有时候大家真的会忘记他听力不好。他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健身，有时尚品味，甚至更加自信。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稀缺的感染力，对他人的真诚和善意。江梦楠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而感到自卑，他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 小时候，父母常常带她出门，让她跟更多人交流。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在别人面前，父母从未表现出自卑。2018年，江梦楠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之际，长春当地的一位医生看到她的故事后，托人把她带到了诊室，劝她植入人工耳蜗。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少可能性？她被医生的这句话打动。这年夏天，在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蜗后，她重获失去26年的听力。因为在寂静里待太久了，一开始她不习惯这个有声的世界，即使把耳蜗的灵敏度调到很低的水平，她也无法承受外界的吵闹。普通的环境音都会让她感受到视线在震颤，有时候一个塑料瓶轻轻倒地，她都会被吓一跳。逐渐适应后，她开始重新打量世界。她原本就很吵，这就是她一直的样子。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汽车的鸣笛声、下课铃声、雷雨声，还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声。恢复听力后，江梦楠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沟通的习惯，几乎每天都要跟他们发信息、微信。有一次，赵长军没注意到女儿连续发来的信息，紧接着手机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接通，女儿显得有些紧张，她想确认没有及时回复信息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赵长军告诉女儿，只是手机没在身边。母女二人寒暄一番后，然后挂断了电话，没人注意到什么异常。但很快，赵长军激动地跑向妻子，20多年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11: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近视这件事儿。近日啊，近视600度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感到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提升，严重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定闹钟这件事儿。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其实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时，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半梦半醒的状态。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顺利的进入下一阶段。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噪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会受到干扰。深睡眠阶段，我们就会睡得很沉，心跳、呼吸频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中，我们很难被吵醒。最后，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时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状态，醒来后我们也不会觉得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正处于什么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

或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后啊就不太舒服。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运动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就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如果睡得不太好，那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舒缓的音乐。当然，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地醒来。你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在枕头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中舒适地醒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手无策，于是戚继光来了。而他总是有办法的。仔细研究了此地特点后，思虑再三，戚继光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战略。但在作战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戚继光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是他属下的所有将领和士兵。在会议上，他用沉重的声音告诉了所有人事实的真相。在横屿岛上啊，盘踞了一群十分凶悍的倭寇，他们可能比以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难以对付，而且此地潮汐复杂，早上6点开始退潮，下午2点开始涨潮，也就是说，从登陆开始到战斗结束，你们只有4个时辰的时间呐。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戚继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最后的话：你们一旦上岛，便无退路，如不能胜敌，潮汐再涨时便是必死之刻，若你们无此决心把握，便不要渡海，我绝不责怪。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戚继光听到了雷鸣般的回答：不远千里而来，岂能后退？不杀倭奴，誓不罢兵。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为被杀害的同胞复仇，不用犹豫，也无需多说。嘉靖41年8月初9凌晨，戚继军向横屿发动进攻。此刻潮水刚刚退去，而天色尚早，倭寇们戒备松懈，是最佳的出发时间。但刚走几步，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由于刚刚退潮，道路十分泥泞，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但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稻草。每前进一步，士兵们都撒草铺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此时，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继军，但他们却没有行动，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这一幕，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的。果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士兵们终于发现，越靠近海岛，泥泞就越严重。但这并不是关键的问题，真正致命之处在于体力。曾有一位历史学家统计过，这个明代士兵作战时啊，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呢，负重至少在15公斤以上，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继军只多不少，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啊！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练习时负重也只有10公斤左右，而戚继军在跨越泥泞之后还要趟过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求动。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的预料，明军呢开始体力不支，东倒西歪，照此下去，即使能爬到岸上，也根本无力战斗。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他十分清楚，如果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于是，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好的那样东西。前面的士兵已苦不堪言，只凭借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鼓声，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于是，在这即将破晓的黎明，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片刻沉默之后，在鼓声的伴随下，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因为那本就属于他。

倭寇们慌乱，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重新奋起，征服了泥沼和海水，一步步向自己走来。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队，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准备玩一次击其半渡，等待明军上岸后，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将他们赶下海去。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登岸的明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而是坚守原地，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列出那个特别的阵型后，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时倭寇们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自鸳鸯阵形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虽然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比他们更为凶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失败是他们的唯一结局。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倭寇呢全线溃败，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并将他们置于死地。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淹死或被俘，总之无一幸免。横屿之战就此结束。三个时辰之内，明军全歼岛上倭寇，并解救出被俘俘虏800余人，自己的队伍共计伤亡13人。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强者。战斗胜利了，用尽最后一分力气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是无声的凯歌。于是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于一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敢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鸣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驰流。上报天子兮，下救千手；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此即千古传颂之凯歌，青史留名，余音不绝。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给猴看。此战之后呢，福建各地倭寇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嚣张放肆。戚继光乘胜追击，先后在杞甸、牛田、林墩大破倭寇，先后歼敌5000余人，形势一片大好。但这时麻烦来了，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但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时候一到还是要回去报道。有这么好的外援，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走，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如果撤回浙江，必将前功尽弃。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要求延长租借期。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坤表示，胡宗宪呢是一

军功，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等等啊，必须交代一句啊，此时的严嵩啊已经失宠，被皇帝夺去了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也谪守雷州卫，这里且按下不表，以后再叙。那么一直以来呀，告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并不奇怪。任谁坐在他这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啊，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因为胡宗宪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皇帝庇佑，会搞关系，所以总是平安无事，涉险过关。但所谓树大招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慢慢的啊，皇帝也不待见他了。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这位仁兄确实投靠奸党，好大喜功，身边女人众多，生活作风上很成问题。于是日积月累，落得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被革职查问，关入监狱。而这一次，别说白鹿，就算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也回天无力了。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且送过白鹿的情分上，免旨后就放他回家了。但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儿啊，实在太多。2年之后呢，他又被人揭发，说他曾假拟圣旨，摊上这个罪名啊，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胡宗宪回到了阔别2年的监狱，等待问罪。但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只是将其关押待审。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名声狼藉，奉承丰盈，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但现在他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腐臭的牢房、破烂的囚服，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呐！即使将来出狱，等待他的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54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临死前，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愤怒与不平：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从徽州到大同，再从大同到浙江，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再到阶下囚，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经历都献给了他的理想，却落个这样的下场。我相信呢，在他死前的那一刻呀，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所以在这里呀，我诚实地说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贪诈被蒙，他的阴谋巧计，他的坚忍无畏，他的尽忠报国，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是与非，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

0: 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1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8: 好嘞。
7: 老妈，我们

0: 问这个实属的部下，可是一问他不是这么个情况。了解杨坚已经啊做了这个皇帝了，孤独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渊呢先后担任过刺史、太守等等的职位，又历任了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说这阵正好啊担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率兵镇压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的这个首领啊叫牡端，这个牡端呢后来啊战败被害，等于是让这个李渊呢给杀死了。说那阵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说是什么呢？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雾浪雨谁道许。说这首啊歌谣啊不知啊是哪里啊传出来的，这个词句啊似通非通，但是其中母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却分明不是好话。隋炀帝本来就是个迷信人，他左猜呀右解，终于从这桃李子三个字当中啊得出了一个结论，威胁他的、威胁他天下跟皇位的乃是一个姓李的人。他想到这儿了，他就琢磨了姓李的到底是谁呀。朝中李姓啊做大官的一个叫李浑，这个职位是右挠卫大将军，封为这个城公。李家门族啊强盛，家中有不少人呢、啊、做官。隋炀帝于是借口啊李浑的谋反，将李浑啊一家子32口全部的杀死。李姓的大族啊其次这就是李渊了，于是隋炀帝下令宣李渊进京。您说说，这不就是因为这个姓李的姓这个字惹出的是塌天大祸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演绎的版本《我会好好的》。这首歌的原唱是王心凌，词曲出自摇滚诗人伍佰之手，本身就已经是一首承载了许多人回忆的经典。但是当杨宗纬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重新演绎它时，又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作为李宗盛的关门弟子，杨宗纬的嗓音一直被公认为最强大的武器。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独特的痛感，他总是能够精准地拿捏每一丝情感的细节，唱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而姚晓棠的声音则像一束干净清冷的光。在这次合作中，杨宗纬作为前辈，曾暖心地鼓励他卸下心里的枷锁，唱得更随性、更潇洒一些。这是一首关于告别，也关于自我疗愈的歌。它讲的不是歇斯底里的挽留，而是一种虽然还深深地爱着，却能说出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的复杂心情。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夜晚，给你一点说我很好的勇气。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那最后的音乐时间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她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嗓音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韧性，能够唱出世事无常，也能够唱出人间的温暖。这首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相遇离别，贪嗔爱痴怨，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是啊，我们路过人间，不过就是在路过这些所有的喜怒哀乐。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学会珍惜每一次相遇，也看淡每一次离别。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

0: 美好家园。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近视这件事儿。近日啊，近视600度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感到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都会提升，严重者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讲。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为什么是600度呢？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到49.8%，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到9.8%。不少人呢都没把近视当回事儿，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疾病啊风险就会上升，无论度数的高低。如果长到600度以上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并且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可能会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的失去光明。第一，白内障。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二大因素，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高度近视人出现白内障更早且更严重。二，青光眼。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致盲性眼病，大量的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可增加患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近视的度数越高，出现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越大。有分析表明，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增加约20%。三，近视性黄斑病变。黄斑是正常的解剖结构名称，不是疾病名称。黄斑是负责视力视功能最重要的视网膜结构，黄斑一旦出现病变，可引起视力进行性下降、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和对比度敏感下降等症状。在高度近视人群中，近视性黄斑病变是引起视力损害的最主要原因，占38.9%。四，视网膜周围病变。有研究显示，大部分的高度近视患者中存在视网膜周围病变，而其在年轻人群和近视度数更高的人中更容易出现。常见的有近视弧形斑、非压迫变白、格子样变性和囊样变性等。高度近视人群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高于非高度近视人群，而视网膜脱离是严重影响视功能的眼科疾症之一。五，高度近视可遗传给后代。高度近视具有明显家族集聚性倾向，目前认为近视眼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均有关系。家系调查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的近视率43.6%，明显高于其他家系。父母一方有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

6.9%，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约7.6%。此外，与中低度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不仅影响自己，而且影响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长期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会遭不住。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正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注意了。尽管近视不可逆转，但通过科学的防控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说，就要将损失降到最小。一，在日常生活中要防止或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从事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身体对抗性或对身体冲击力强的体育运动，从事羽毛球、网球等高速小球类运动最好佩戴防护眼镜，尽量不要参与蹦极、过山车等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二，定期进行常规视力眼底检查，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时，必须尽快就医，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总之，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部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此刻就开始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有打听清楚马石皇具体住在哪儿。无奈从河的下游一直往上寻找，最后在上游拐弯的一块沙滩地找到了马石皇。马石

马世皇说，这就对了，是有人故意的下毒。哎呀，可得小心呐。轩辕一听是又怕又恨呐。要不是马世皇及时赶到，这些良马就全完了。恨的是蚩尤又来捣乱。马世皇，你立了大功了，你别走了，我想请你做一马官，把你的家眷接来，吃的用的穿的全由部落供给，你留下吧。马世皇见轩辕很诚恳，点头答应了。饭后的回去搬家不提，再说轩辕心里急躁，蚩尤的人抢我们的粮食，下毒药害我的战马，真是叫人忍无可忍，怎么办呢？天色已晚，他没有回后宅，是在自己办公的屋子躺下了，可是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啊，翻来覆去的想事儿。想什么呢？想起当年和蚩尤交战，九战九败的情景历历在目，老父亲惨死浮在眼前。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外边有人小声呼叫，轩辕，轩辕，你还睡觉啊？啊，轩辕听见了，谁叫我？又没了声音，一会儿好像又有人说话，声音不大，听得清清楚楚。轩辕，还在做梦啊？我等你呢。轩辕吓了一跳，翻身蹭就坐起来，外边有人，他急忙推开门，出了窑洞，往门前看了看，门外没人。此时月照中天，大地生辉，树影婆撒，门口没有人。猛然发现左边的石头上好像站着个人，冲他点点手，意思说你过来。谁呢？轩辕动作敏捷，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岩石下，哪知道那个人的身形也挺快，还又点点手，意思说跟我来，然后一转身从一块岩石蹭跳到另一块岩石。哎呀，真是身轻如燕。轩辕在后边紧紧地跟着，那个人对这里每块石头每条路都那么熟悉，比轩辕还熟呢，三拐两拐很快来到九龙潭边上一个地方，止住脚步。这是一棵大树下，轩辕盗窃尽拢足眼神仔细看呐，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一位托顶银须的老翁，白胡须挺长挺长，到了腹部，上身穿的衣服轩辕从来没见过，是灰白色的长衣服，盖到膝盖，腰中锦系带子，脚下穿着皮靴，这靴子大的出了号了。什么皮靴？是野牛皮缝制的大鞋，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先进的，腰里头也不知道挂的什么，微微一动还叮当在响，手里拄着藤条拐杖，大波的头，长过脸儿，满脸核桃纹，眯缝着眼睛，夜风徐来，银须飘洒，飘飘然然，好像老神仙。轩辕急忙施礼，老人家，不知您是哪位神仙，叫我有何指教？银须老人说话声音不大，可十分入耳。轩辕呐，我不是神仙，我是这里的主人。啊啊！轩辕更吃惊了，心想你是这里主人，那我是谁呀？我来这好久了。老人家您是？你呀，不用吃惊，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觉得你住在这儿，这就是你家了吗？我在这住了几十年。

0: 眼，看着这里一草一木，一滴水，一块石。你来到这里没看出来这里有人居住，有人雕琢吗？
1: 哦，轩辕点点头，那么说我们来打扰您了。老人家，不好意思，我们占了你的家，你上哪去了？您从哪儿来的？
0: 老人说，不用管我从哪里来，住在哪儿，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
2: 嗯，
0: 轩辕，你为人谦和，天资聪慧，开荒种粮，发明造船舟，为民造福，发明弓箭，训练马队，可战蚩尤，你是华夏的好汉，你是百姓的领袖。现在时机已到，你应该造宫殿，举大旗，称帝在云岩宫。
1: 啊，
0: 这番话如同惊雷一样，轩辕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什么？称帝在云岩宫？
1: 不不不，
0: 老人家，您这是什么意思？就快老人转身要走，老神仙请留步，您别走。这里山清水秀，环境优雅，您不要弃之而去，还是留此居住为好。轩辕早晚请教，如果我们打扰您，我们可以搬走。老翁听了摇摇头说，这里并非是我久居之地，得有福之人呐、啊。看云烟宫，天造地设，鬼斧神工，实为一座自然构筑的城池，应该是胸怀大志、安邦定国者居住。你应该举大旗，消灭蚩尤，天助你成功。说完他转身要走，轩辕说，老人家慢走。
1: 嗯，
0: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1: 我还有很多事儿，我没明白呀，您等等。
0: 不用你太明白了，最后我送你八个字儿：立功称帝，广招英贤。说完老人飘然而去。
1: 轩辕站到这儿半天没明白，他说八个字儿，八个字儿什么？
2: 立功称帝，广招英贤，立功称帝，广招英贤。
0: 也不知他站了多长时间，大红和长仙来了，站在他身后，他不知道。俩人一看，酋长这是怎么了？站了多半宿了，嘴里念叨什么呢？两人仔细一听啊，就听轩辕在嗓子眼咕噜：“
2: 立功称帝，广招英贤，立功称帝。”听清楚了，大红和长仙异常兴奋：“
0: 对呀，酋长啊，我们早就说该立功称帝，你就是不同意，这回你同意了，就这么办呢。”你们办什么？哎，刚才你不说吗？立功称帝吗？咱们挑起大旗，你就是皇帝呀、啊！
1: 其实我们早就拥戴你当皇帝，
0: 就是你不同意。这回啊，就这么定了。
1: 哦，这回轩辕回过神来，看看大红，看看长仙，又想到刚才银须老翁说的话。此时天光放亮。轩辕也觉得时机成熟，睡意全无，拉着两个人来到屋里。
2: 长仙，大红，我跟你们说，
0: 半夜里有这么回事，是上天派来神仙点化，叫我们立功称帝，广招英贤，你们看行吗？你们两个是拥戴我父亲的，是我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现在在我身旁，我也全靠你们了，你们说怎么办？
1: 长仙说，我们早就拥护你啊，你现在是一个部落首领，是个酋长，家都没了，无法号令天下，周围各个部落成了散沙，集中不起来，

0: 吃油菜横行天下，如果你称帝，可以号令天下，集众人之力，带队伍征杀蚩尤，收复家乡。轩辕这回下了决心了，好，就这么办。可是怎么称帝呀？常先说，刚才你嘴里不嘟囔吗？说老神仙说立功称帝吗？立功，立功，那就是建造宫殿呗，是这么回事吗？不要紧，咱们找几个年长之人，跟他们商量商量。随后找来十多个，又请来了雷祖的父亲西陵氏。这西陵氏是轩辕岳父，又是老师，经多见广，请来之后把称帝事一说，西陵乐得老泪纵横啊。轩辕呐，你早该如此啊，先要建造宽大的宫殿，竖起大旗，以皇帝的身份告示天下，让深明大义的部落都会相继归附，英雄豪杰会主动投奔，到那阵儿咱的势力可就大了，就可以带兵会战蚩尤。轩辕叫大家说得非常兴奋，谢谢大家的厚爱，好，准备建筑宫殿。那位听众问了，长须长者是神仙吗？我们说的不是神话，当然不是，是人。是谁呢？这是高人，后文我自有交代。咱们再说云岩宫，经过几天的准备，宫的对岸高台处立了一面绣着龙形图案的大旗，大旗在空中飘摆，云岩宫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的抬木料，有的抬石块，有的抬水。大红按照轩辕的要求，不停地指挥着人们建造宫殿，单等宫殿一建成，轩辕就可以称帝。轩辕正在看着奔波的人流，突然西陵氏找到近前，轩辕呐，你要称帝，还忘了一件大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千斤闸都放下来了，这情况是万分危机呀。这时候他。

唐铁牛跑到前边，和这二位哥哥说：“哥哥，我登上城门，把千斤闸给搅上去，你们在底下拖着。”尉迟骁点了点头：“贤弟，多加小心了。”“放心吧。”说完，唐铁牛这就跳上城墙，伸手拿一根杠子就搅这个千斤闸呀。各位，那可是千斤闸，不是千斤顶，你千斤顶谁都能整起来，千斤闸呀，那得好几个人一起搬才能把它给搬动。但是唐铁牛啊，是真的人如其名，有头牛的力气。只见他手往上一搭，这腰梁骨一绷紧，大臂带动小臂，小臂带动手腕，嘿，这一较劲，就见上边的机关是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就被他给转动了。尉迟骁和愣孔生在下边一看，呀，三弟好力气啊！这就赶紧跑到城门下，俩人往上抬，上边是使劲脚，就把这城门给打开了。然后这车队是呼呼啦啦的就奔向城外。外边咱们前文书说了，有接应的孔家寨的家丁一看人出来了，这就赶紧上前把众人的马牵过来。尉迟骁、孔生以及周景龙这就翻身上马。另一边这唐铁牛啊，起了这千斤闸之后，他并没有跑出城外，站在城楼上向下边大喊一声：“我去找我老兄弟，你们先走。”下边人一听，知道这二位的功夫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喊了声多加小心，然后就够往孔家寨去了。这边唐铁牛手持双棍，嗖蹦下城来，然后向着这衙门的方向就冲过去。咱们再说阮英引走了官兵，他在这州衙外边转了一圈，找了半天也没找见这州官沈不清，心想算了，反正是调虎离山之计，我得赶紧走，这就奔着北城下来了。正跑的时候，就见前边一个人影向自己奔来，他立刻开了夜视眼，定睛观瞧，一看呢，正是自己的哥哥唐铁牛。他几个纵跃来到唐铁牛切近，大喊一声：“哥哥，走吧，没事了。”唐铁牛一看他真没事，毫发无伤啊，心想：“我这弟弟这轻功真是了得，怪不得叫神影无踪呢。”哥俩这就奔着北城门杀将而去。这时城里的官兵接到通知，说北门被打开了，守城的几个官兵全都吓跑了。

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提起毛不易，就不得不提他的经典之作《消愁》。接下来，就让他的歌声带我们走进一个充满温情与思考的世界，感受那份淡然与从容。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毛不易的《消愁》，我们仿佛刚刚陪着他在那个名为八杯酒的小酒馆里坐了一会儿，他用低沉温暖的嗓音替我们敬完了这八杯酒，敬故乡，敬远方，敬明天，敬过往。这杯酒里有孤独，有不甘，但最后都化成了那句清醒的人最荒唐里的几分自嘲与和解。如果说消愁是我们深夜独自一人时与自己的深度对谈，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更像是我们把心里话写成了一封寄给远方的信。这是一首国风情歌，名字叫《见信如晤》。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描绘的不是面对面的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纸墨笔砚中那份含蓄又深情的浪漫。而这首歌曲也是毛不易与歌手单依纯一起用歌声演绎的一封情书。在这首歌里，你会听到他用那种一如既往温暖细腻的声线去勾勒从前慢的年代。那时车马很远，书信很慢，但一笔一画写下的名字都带着一生一世的笃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拆开这封动人的信，听听他想替我们写给谁。

好好的，这首歌的原唱是王心凌，词曲出自摇滚诗人伍佰之手，本身就已经是一首承载了许多人回忆的经典。但是当杨宗纬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重新演绎它时，又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作为李宗盛的关门弟子，杨宗纬的嗓音一直被公认为最强大的武器。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独特的痛感，他总是能够精准地拿捏每一丝情感的细节，唱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而姚晓棠的声音则像一束干净清冷的光。在这次合作中，杨宗纬作为前辈，曾暖心地鼓励他卸下心里的枷锁，唱得更随性更潇洒一些。这是一首关于告别也关于自我疗愈的歌，它讲的不是歇斯底里的挽留，而是一种虽然还深深地爱着，却能说出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的复杂心情。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夜晚，给你一点说我很好的勇气。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

0: 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禹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蛇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8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毕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蛇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诗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呀？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呀，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3天房东过来了，

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他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他。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他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他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

0: 高居不下，这是因为白海豚登陆之后引导气流减弱，移动速度缓慢，加上季风水气没有完全北推，北方有冷空气持续南下，导致残余的涡旋环流中心在湖北、安徽、河南三地交界地区停滞回旋。
1: 中央气象台将持续监测白海豚残余涡旋入海之后的发展动态，以及它向东北方向移动影响我国东北地区的可能性，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0: 专家提醒，在河南、湖北、安徽山区，降水叠加效应显著，极易引发次生灾害。浙江台州以及宁波和上海南部等台风登陆点北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极大，次生灾害风险极高，需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昨天晚上，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多米。今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经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时没有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
0: 目前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由于发生溃口的民堤比较窄，大型机械难以上堤，抢险人员排成长队，手拉肩扛，合力将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到溃口处。
1: 截至今天早上8点，北汝河夹县段的洪水流量由每秒2880立方米降到每秒2370立方米，河道水位由87米下降到86.4米。截至发稿时，溃口抢险作业仍在有序进行当中。
0: 来自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昨天早上停编，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只剩第17号台风浪卡一个独苗。
1: 不过新的台风又要来了，预计未来的10天内，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左右的台风生成。
0: 那么中国天气网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7月到9月是台风的活跃季，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都居于全年的第一位。
1: 数据显示，我国8月平均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2.3个登陆我国。近期台风密集，总体呢也符合常年的规律。历年8月台风生成数量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预测，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会偏多。
1: 我们再来关注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昨天下午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 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
3: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2: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 C919。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当订票时看到了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特意选了这一趟。
4: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2: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历史亲历者。据记者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5: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2: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 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

0: 韩涛表示。
1: C-92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品合规性获得其他主权国家官方认可，从国内商业验证到国际商业运营，以定期商业航班进入全球民航网络，保障体系从本土闭环的维修航材体系升级为跨境全流程运营保障能力。这条航线可以真实地验证 C-929 在核心盈利区间的经济性优势，对市场推广的参考价值更高，为后续拓展同类型的东南亚、中亚航线提供性能背书。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汽车产销比同比微降。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持续走高，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汽车出口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3: 今年七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国内销量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
4: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3: 乘用车产销也出现环比同比双降的情况，七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24.6万辆和226.8万辆。乘用车 B 级及以上市场新能源表现好于传统燃料。
4: 从一到七月份来看，传统燃料乘用车中 A 级到 C 级销量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目前销量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量359.2万辆，同比下降了17.8%。新能源乘用车中 A00级和 A 级的销量呈不同程度的下降，目前销量主要集中在 B 级，累计销量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7.9%。
3: 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保持增长，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4: 现份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8%和23.7%。一到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
3: 陈世华表示，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4: 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比上月呢又增加了0.6%，同比是增长了81.3%。七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了5.7%，同比增长了1.5倍。传统燃料汽车出口49万辆，环比下降了4.6%，同比增长了40%。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近期呢，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数千万人因此伤亡的消息呢，在网络上热传。传言的依据是所谓的在网上泄露的美国宇航局机密文件锚点计划。传言呢还详细的描述了灾难的场景。他说，前4秒没有固定的人和物将会逐步上升到15到20米高，随后2秒撞上天花板，第7秒重力恢复，所有物体从高空坠落，预计可能会造成4000万人到6000万人伤亡，基础设施损毁，全球经济崩溃将持续10年以上。
2: 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13号，谣言不攻自破。从科学角度来看，地球失去引力7秒的谣言到底有多离谱呢？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他的看法。
6: 如果是能够是真的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我们都说引力是这个物质之间的啊，就我们宇宙当中的最基本的一个作用力之一了。但是这个引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里面其实理论物理学家都在努力的去研究。从爱因斯坦开始，这100多年了，物理学家一直想去把引力和其他的各种作用力啊，这种基本作用力去统一起来，都现在都没有完全成功。反引力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宇宙中被观测到过，让一个地球，如此大的星体，然后产生如此强的引力的一个星体，能够让它失去引力，理论上讲是没有可能的。比如说你们提到的一些引力波这种东西，确实引力波，你看它这个各种这样的信息啊，这种消息呢是也是很与时俱进的啊。引力波也是最近二十年吧，这个科学界里面算是。

0: 比较新的一些概念，或者是新的一些传播啊，因为引力波的关于引力波的这种发现，引力波的这种测量也拿了这个过去的就是比较近的一些诺贝尔奖啊，然后也算是这科学界里面的新闻。但是如果大家去真正关注引力波的话，你就知道说引力波为啥早就被预言了，就是爱因斯坦那时候就预言了，但是现在一直到21世纪。 才真正的被人类探测到以及去验证它，原因就是引力波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微弱的东西。这个两个黑洞在宇宙的另外一边发生了巨大的碰撞，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宇宙学的事件。它的引力波传到地球上来，需要 极其精密的探测装置才有可能探测到那个传到地球上的引力波，甚至不及我从那个机器旁边走过我产生的引力对这个机器的影响那么大。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探测的东西，然后无处不在，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微弱，这也是引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啊，就是引力是一个随着距离传播，随着距离的增长会迅速衰减的一种力，就是它是一个近距离的一个 相对比较近距离的力，大家如果还记得，中学的这个引力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的话，你就知道它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你离得远，它会迅速的衰减。那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地球失去引力，我们现在不知道让任何东西失去引力的方法，这个引力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东西，它只要有质量，它只要有个东西在这儿，它就一定会有引力。想让它没有，理论上讲也做不到，或者是如果做到的话，那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儿了。
1: 为什么这种末日预言类的谣言呢，总是变着花样卷土重来？这类谣言为什么能迷惑人呢？我们也请寿陀做了分析。
0: 我们有个古代典故叫杞人忧天，哈，那其实 按照当年的标准来说，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杞人，因为现在是一个这个信息传播极其便利的一个年代啊，跟过去说我们一个什么消息只能口口相传这种传播完全不一样，一种消息就可以迅速的在社交媒体上啊、互联网上啊，就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传播。 符合了我们一些信息传播的一些基本规律。在这种前提下面呢，就是大家对于一些可能带来风险的信息的这种关注，这是处于我们本能的，对吧？我们即便不是人类，其他的动物也会对那些可能存在风险的那些信息是格外关注的，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大草原上生活的什么羚羊，对吧？你如果有点风吹草动，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停下来，然后去关注一下周围是不是有风险。 是不是有危险的逼近？然后呢，这种作为一个群体的生物来说，最好的去验证这种东西的，就是验证这种风险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如果也是个假信号，对吧？虚惊一场，那也就罢了。但是如果是真的呢，对不对？它就会减少这种被危险侵害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模式呢，其实在我们人类诞生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管用的啊。我们所以说 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本能，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里面，生产信息又传播信息的成本极低的一个年代里面，它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的，其实如果你关注这一类新闻的话啊，这种消息啊，这种假消息会经常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同一个东西啊，就同一种形式，连变都不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背后呢是有一些传播学的逻辑的，包装的非常的煞有介事，对吧？就搬出来
2: 了很多好像大家看不太懂的一些理论，甚至搬出来了一些所谓的权威机构。但是这些呢，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都是无凭无据的。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大家的整体的科学素养。那大家遇到这类科学谣言，怎么样才能够快速识别不上当呢？寿陀也为我们提供了建议。
0: 我觉得，首先判断的方法就是判断他们是不是靠谱，就首先看他们的发布的来源啊，尤其是这些新闻，如果它是一个真的会有一个风险级别非常高的，涉及到的一个真正的公共安全的一些事件的话，应该不会是在大家在这种各种个人的或者是这种没有经过认证的这些号当中发出来，它应该是权威机构发布的，对不对？相信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风险的话， 它应该是各种官方机构和权威机构来发布的。那我们看到大家可能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首先就可以在各种平台上搜一下。 看看有没有官方发布的渠道，如果没有官方发布的渠道的话，然后都是各种转来转去的一些所谓的小号，那它的可信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可以去屏蔽大部分的这些问题。另外呢，也是我们做传播的同行也是需要的努力的跟上这个跟上他们的节奏，然后更多的去做一些知识的传播，知识的普及。这个
1: 思科表的态，而是直接站到了泽卓岛的水产品厂。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0: 些当兵的害怕轩辕兵，遇到特殊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听说养马场不是一个地方，这么办，我亲自带几个弟兄揣着毒药，我过去投毒。迟木拿点头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哀汤带了三个精明强干的士兵乔装改扮成老百姓，潜入云岩宫附近。到这一看呢，所有的要道都有岗哨，便在一个岗坡处停下来。他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别的途径。他正在着急呢，突然就听坡下边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缓缓地来了一辆装满草料的车辆。那个年头啊，还真就是轩辕发明了车，木头轱辘的，有一个人呢在这拉着。因为是上坡很吃力，拉车的汉子气喘吁吁的。哀汤灵机一动，走了过去。哎，老兄，歇会儿再走吧，累不累呀？拉车的汉子停下来擦擦汗，不累不累，养马庄还等着用草喂马呢。我走了。别介别介，我们帮帮忙，快快快，来帮着这位老兄推着车子。密探上去推车，哀汤趁机把毒药粉撒在了草料里，嘴里还问着，老兄啊，这草往哪儿送啊？啊，我们那有养马庄，往那儿送。哦，养马庄在哪儿？哎呀，我们有三个呢，还有东边的西边的。谢谢你们啊。不用谢不用谢。等上了坡，哀汤等人悄悄离去，他们还在下边等着。就这样连过了四辆车，他们撒了四包毒药粉。哀汤奸诈的一笑，走，悄悄地溜回去了。几天之后，可了不得了，三个养马庄先后都有几匹马病倒，而且每天都有几匹马染病，这马不吃不喝，不停地排泄，拉得站不起来了。武定不懂啊，人们刚刚懂得驯马，哪知道马怎么了，拿着鞭子啪啪的抽，怎么抽着马也不站起来。急他没办法，又请莫母，莫母你看看，这马又不听话了，怎么打也不站起来，都在这躺着，这怎么了？莫母倒着一看，哎呀，哎，别打，这不是马宝贝儿不听话，是得病了，你打死他也站不起来。哎呀，默默哭了，为什么？心疼啊，他看这匹马真像自己孩子一样。武定还得劝他，默默你别哭啊，这马得了什么病能治吗？
1: 我哪知道啊，你们怎么喂的？
0: 哎，不怪我们，
1: 不怪你们，怪谁呀？
0: 那你看看怎么办？
1: 我也没见过，得找人治病。
0: 谁行啊？
1: 马石黄啊。
0: 啊，谁叫马石黄？
1: 哎呀，马石黄会治啊野兽。
0: 他说了半天，武定才明白，莫母经常跟野兽打交道，野兽受了伤有了病，莫母着急怎么办？有一个人叫马石黄，拿现在话说是兽医，这个人能治。那你说马石黄在哪儿？
1: 我哪知道啊，以前在那个地方谁都搬哪去了。
0: 哎呦我天哪，他赶紧找人问。后来常伯告诉武定，马石黄啊原来住在云蒙山北边的山环里，现在不知道在不在那儿住。武定听完赶紧牵出一匹好马，飞身上马，抽了一鞭子，打马如飞去找马石黄。等到了山环一打听啊，嗨，两年前马石黄就搬走了，听说迁到随水河畔。武定听完调转马头，飞也似的奔随水河跑去。随水河有60里长，武定到这才后悔自己没有打听清楚马石黄具体住在哪，无奈从河的下游一直往上寻找，最后在上游拐弯的一块沙滩地找到了马石黄。马石黄认识武定，武定啊，你找我干什么？你快走吧，是这么回事情，我们的马病了，

0: 快走。哎，好。
1: 边跨上药篓，随他赶奔养马庄。到了养马庄，李远就闻着这气味太难闻了，说养马场本身有味儿，不，这个气味特别怪，特别冲。
0: 马世皇赶紧来到里边看了看，
1: 看看地下躺着的马，马腿上沾着脏物，摸摸马身上，看看马舌。武丁啊，你这马是中毒了，
0: 是吃了毒草
1: 中毒，这种毒药很厉害，一匹马病倒会传染另一匹，
0: 如果救得不及时，这一窝子马全得死。
1: 啊，这么厉害，你有办法没有？试试吧。说着从药篓里捡出几样草药，
0: 让当兵的拿着草药做样子到山上去采。不到半天呢，采了好几捆药，
1: 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反正能解毒。
0: 把这草药在河里洗干净，用石锅熬好，晾凉了，把马嘴撬开给灌下去，一匹一匹的给喝呀。整忙一天一宿，马世皇又让人把马的粪便清理深埋，又把现存的草料烧掉，要喂新的饲料。就这样，几天以后，马的病好了，能站起来了，吃草料了。哎呀，武定这才放心了。
2: 轩辕比他还着急呢，这些马是他的命根子，听说病倒了，他是坐卧不安，寝食不宁，每天派人打听病情。今天莫母报信儿，马世皇治好了病马，轩辕的心才赫然开朗，叫准备一桌酒菜，请马世皇过来做客。马世皇往这一坐，
1: 轩辕激动地说，多谢你治好了病马，你看这马是怎么得的病，是水土不服还是饲养的不好呢？马世皇晃晃脑袋，不是，
3: 病从口入，
0: 这些病马是吃了有毒的草料才病倒的，草料里是不是有人故意给下的药呢？你应该查一查。
1: 啊，
0: 轩辕一听吃了一惊，下毒不能啊，谁能这么干呢？我们辛辛苦苦从2000多里地外赶来的野马驯服成良马，谁这么大胆子？就在这阵儿，武定气呼呼地跑进来了。酋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蚩尤派人在马料里下的毒药。
1: 你说这话有证据吗？
0: 有，我派人查清楚了，我把看马的、拉草料的、饲养人员和兵丁都找来了，大家听说马病了都急坏了，叫他们想一想，谁往里头放什么东西了，是不是错放了别的草料了。大家想了半天，有一个拉草料的人说，前几天呢，他拉车上坡，看见四个陌生人帮助他拉车，等到了坡上，他想谢谢人家，那四个人不见了，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四个人形迹可疑，说话是外地人，还问我有几个养马的地方。我派人查这四个人，怎么查也没查出来，可能是蚩尤派的人下毒，要毒死我们的宝马。马世皇说，这就对了，是有人故意的下毒。哎呀，可得小心呐。
1: 轩辕一听是又怕又恨呐，要不是马世皇及时赶到，这些良马就全完了。
0: 恨的是蚩尤又来捣乱。
1: 马世皇，你立了大功了，你别走了，我想请你做一马官，
0: 把你的家眷接来，吃的用的穿的全由部落供给，
1: 你留下吧。
0: 马世皇见轩辕很诚恳，点头答应了。饭后的回去搬家不提，再说轩辕

0: 心里急躁，蚩尤的人抢我们的粮食，下毒药害我的战马，真是叫人忍无可忍，怎么办呢？天色已晚，他没有回后宅，只在自己办公的屋子躺下了，可是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啊，翻来覆去的想事儿。想什么呢？想起当年和蚩尤交战，九战九败的情景历历在目，老父亲惨死浮在眼前。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外边有人小声呼叫：轩辕，轩辕，你还睡觉啊？啊，轩辕听见了，谁叫我？又没了声音，一会儿好像又有人说话，声音不大，听得清清楚楚。轩辕，还在做梦啊？我等你呢。好、啊，轩辕吓了一跳，翻身蹭就坐起来。外边有人，他急忙推开门，出了窑洞，往门前看了看，门外没人。此时月照中天，大地生辉，树影婆撒，门口没有人。猛然发现左边的石头上好像站着个人，冲他点点手，意思说你过来。谁呢？轩辕动作敏捷，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岩石下，哪知道那个人的身形也挺快，他又点点手，意思说跟我来，然后一转身从一块岩石蹭跳到另一块岩石。哎呀，真是身轻如燕。轩辕在后边紧紧地跟着。那个人对这里每块石头每条路都那么熟悉，比轩辕还熟呢，三拐两拐很快来到九龙潭边上一个地方，止住脚步。这是一棵大树下，轩辕盗窃进拢足眼神仔细看呐、啊，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一位托顶银须的老翁，白胡须挺长挺长到了腹部，上身穿的衣服轩辕从来没见过，是灰白色的长衣服，盖到膝盖，腰中锦系带子，脚下穿着皮靴，这靴子大的出了号了。什么皮靴？是野牛皮缝制的大鞋，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先进的。腰里头也不知道挂的什么，微微一动还叮当在响，手里拄着藤条拐杖，大背着头，长过脸儿，满脸核桃纹，眯缝着眼睛，夜风徐来，银须飘洒，飘飘然然，好像老神仙。轩辕急忙施礼：老人家，不知您是哪位神仙，叫我有何指教？银须老人说话声音不大，可十分入耳：轩辕呐，我不是神仙，我是这里的主人。啊啊！轩辕更吃惊了，心想：你是这里主人，那我是谁呀？我来这好久了。老人家，您是？你呀、啊，不用吃惊，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觉得你住在这儿，这就是你家了吗？我在这住了几十年，看着这里一草一木，一滴水，一块石。你来到这里没看出来这里有人居住，有人雕琢吗？
1: 哦，轩辕点点头，那么说我们来打扰您了。老人家，不好意思，我们占了你的家，你上哪去了？您从哪来的？
0: 老人说，不用管我从哪里来，住在哪儿，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
1: 嗯，
0: 轩辕，你为人谦和，天资聪慧，开荒种粮，发明造船舟，为民造福，发明弓箭，训练马队，可战蚩尤， 你是华夏的好汉，你是百姓的领袖。现在时机已到，你应该造宫殿，举大旗，称帝在云岩宫。
1: 啊！这番话如同惊雷一样，轩辕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
0: 什么？称帝在云岩宫？
1: 不不不，老人家，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就看老人转身要走，老神仙请留步，您别走。
0: 这里山清水秀，环境优雅，您不要弃之而去，还是留此居住为好。
1: 轩辕早晚请教，如果我们打扰您，我们可以搬走。
0: 老翁听了摇摇头说，这里并非是我久居之地，得有福之人呐、啊。看云烟宫，天造地设，鬼斧神工，实为一座自然构筑的城池，应该是胸怀大志、安邦定国者居住。你应该举大旗，消灭蚩尤，天助你成功。
1: 说完他转身要走，轩辕说，老人家慢走。
0: 嗯，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1: 我还有很多事儿，我没明白呀，您等等。
0: 不用你太明白了，最后我送你八个字儿：立功称帝，广招英贤。说完老人飘然而去。
1: 轩辕站到这儿半天没明白，他说八个字儿，八个字儿什么？
0: 立功称帝，广招英贤。立功称帝，广招英贤。
1: 也不知他站了多长时间，大红和长仙来了，站在他身后，他不知道。俩人一看，酋长这是怎么了？站了多半宿了，嘴里念叨什么呢？
0: 两人仔细一听啊，就听轩辕在嗓子眼咕噜：“立功称帝，广招英贤。立功称帝。”听清楚了，大红和长仙异常兴奋：“
1: 对呀！”酋长啊，我们早就说该立功称帝，你就是不同意，这回你同意了，就这么办呢。 啊
0: 你们办什么？
1: 哎，刚才你不说吗？立功称帝吗？咱们挑起大旗，你就是皇帝呀。
0: 其实我们早就拥戴你当皇帝，
1: 就是你不同意，这回啊就这么定了。
0: 哦，这回轩辕回过神来，看看大红，看看长仙，又想到刚才银须老翁说的话。此时天光放亮，轩辕也觉得时机成熟，睡意全无，拉着两个人来到屋里。长仙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千斤闸都放下来了，这情况是万分危机呀。这时候唐铁牛跑到前边和这二位哥哥说：哥哥，我登上城门把千斤闸给缴上去，你们在底下拖着。尉迟骁点了点头：那贤弟多加小心了。放心吧。说完，唐铁牛这就跳上城墙，伸手拿一根杠子就绞这个千斤闸呀。各位，那可是千斤闸，不是千斤顶啊！你千斤顶谁都能整起来，千斤闸呀，那得好几个人一起搬呢，才能把它给搬动。但是唐铁牛啊，是真的人如其名，有头牛的力气。只见他手往上一搭，这腰梁骨一绷紧，大臂带动小臂，小臂带动手腕，嘿，这一较劲，就见上边的机关是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就被他给转动了。尉迟骁和愣孔生在下边一看，呀，三弟好力气啊！这就赶紧跑到城门下，俩人往上抬。上边是使劲脚，就把这城门给打开了。然后这车队是呼呼啦啦的，就奔向城外。外边咱们前文书说了，有接应的孔家寨的家丁，一看人出来了，这就赶紧上前，把众人的马牵过来。尉迟骁、孔生以及周景龙，这就翻身上马。另一边，这唐铁牛啊，起了这千斤闸之后，他并没有跑出城外，站在城楼上向下边大喊一声：我去找我老兄弟，你们先走。下边人一听，知道这二位的功夫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喊了声多加小心，然后就够往孔家寨去了。这边唐铁牛手持双棍，嗖蹦下城来，然后向着这衙门的方向就冲过去。咱们再说阮英引走了官兵，他在这州衙外边转了一圈，找了半天也没找见这州官沈不清，心想算了，反正是调虎离山之计，我得赶紧走，这就奔着北城下来了。正跑的时候，就见前边一个人影向自己奔来，他立刻开了夜视眼，定睛观瞧，一看呢、正是自己的哥哥唐铁牛。他几个纵跃来到唐铁牛切近，大喊一声：哥哥走吧，没事了。唐铁牛一看他真没事，毫发无伤啊，心想我这弟弟这轻功真是了得，怪不得叫神影无踪呢。哥俩这就奔着北

城门，杀将而去。这时城里的官兵接到通知，说北门被打开了，守城的几个官兵全都吓跑了，这就赶紧带人往北城追。这时候啊，汤铁牛和阮英二人先没出城，而是上了城门楼子，来到了这千斤闸这儿。汤铁牛说，咱们把他放下啊，哥哥刚才把他抬起来，那在袁兆元给人搬回去，来吧，干点好事吧。这干点好事又把这千斤闸给落下了。落完千斤闸，俩人嗖嗖跳到城门外，奔着孔家寨的方向是疾驰而去。这边等官兵到了，一看千斤闸落着呢，这就赶紧让人去开闸呀，费了半天劲把城门打开，再到城门外，这伙人呢已经是踪迹皆无。这阮英的轻功加上这唐铁牛的原地杵，这俩人速度太快了。你看这唐铁牛跑起来这速度不照阮英差呀，甚至还能强过一点。怎么着，咱也说过了，两根棍当拐使，一悠等就好几丈啊，这简直是助力车一般。俩人很快就赶上前面的兄弟了。哟，我们回来啦！前边这尉迟骁回头一看，呵，俩兄弟，一个窜过来，一个蹦过来，这速度是真快呀！和大部队集合后，很快就到了孔家寨，是直奔孔生的宅邸。到了门口这儿，这就赶紧翻身下马，这边有家将过来把徐文彪给抬到木板上，然后俩人是一前一后把徐文彪也抬进去。这边立刻过来小丫鬟把二位老太太也扶进了院中。这时节孔生的母亲孔老安人走到院中来迎接众人，一看二位老太太来了，姐妹三人呢是亲亲热热的走进房中。众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来到徐文彪的床前。这时徐文彪正躺在床上，是双眼紧闭，脸如死灰，这身子实在是太虚弱了，八十大板打完过后又打了十多板子，这一般人真是挺不住啊。得亏徐文彪是练家子，这身体啊比一般老百姓要好，要不然早就死了。这时众人来都切近，你一声我一声的就喊徐文彪，尤其是徐母啊眼含热泪，心疼自己的儿子呀，莫名其妙被媳妇儿给害成这样，家门不幸啊。大伙正在旁边喊的时候，徐文彪过了良久这才有了微弱的反应，这就赶忙请人去找郎主，很快的就把孔家寨里啊有名有姓的神医圣手全都请到当场，为徐文彪把脉诊治，而且是轮着治。这个张郎中你先上，张郎中看完，刘郎中、李郎中，一连看了三四个，大伙一起研究怎么能把徐文彪救活，这就开了个大会呀。简短解说，众人商议之后给徐文彪开出一副药来，这副药赶紧命人煎制，然后端到床门口给徐文彪灌下去。咱们述说简短，徐文彪在孔家寨一连躺了三天昏迷不醒。这时愣孔生就埋怨这些郎中，你们干什么吃的呀，啊，这平常在凑在一起合计了半天整了半天药，结果呢我这弟弟还是不行，到底怎么回事啊？郎中跟着解释，你先别着急，

0: 这个病人太虚弱了，得好好调养两天才有缓和的可能，接着吃药。哎，结果到了第四天，徐文彪有了知觉了，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屋里的环境，不知道身在何处，以为在阴曹地府呢，就见几个哥哥和一些陌生人正在激烈的谈话，尤其是孔生拽着其中一个郎中，不行，你不把我兄弟救起来你别想走。旁边周景龙赶紧拦，哎，大哥呀，咱可不兴医闹啊，你这可不对，人家郎中一心一意救治，尽心尽力，你看几位大夫也几宿没合眼了啊，你赶紧松手松手啊。众人正在吵嚷的时候，这时徐文彪这眼睛已经睁起来了，但是因为众人是背对着他，没人注意徐文彪眼睛睁开了，还在这边吵呢。徐文彪这边张嘴想说话，但是半晌发不出声音。这徐文彪干着急说不出话来，心想你们看看我呀，我醒了。这几个呢完全背对着他，哎呀，你我弟弟什么时候醒啊，我求你了大夫，我给你跪下了。正在吵闹之时，进来个小丫鬟端来了煮好的药，就来到徐文彪跟前，定睛一看，呀，你们别吵了，这人不是醒了吗？这徐文彪不醒还则罢了，这一醒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持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区各部门单位迅速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胡坤报道，8月12号上午，全市召开会议，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区领导在延庆分会场参加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调度会议，贯彻落实市级会议精神，对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预警和响应工作的汇报，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督导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余波强调，要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做到全天盯住不疏漏，严格对照气象预

0: 不一样的细雨。张辉赞暗骂天公不作美，但率部进入苏区腹地，除遭几次赤卫队和小股红军的袭扰，行军如入无人之境，心里渐渐生出了娇气。作为鲁迪平的心腹爱将，只要把头功抢下，接下来就只剩等军长的委任状了。因此进至东固，没让部队休息，马不停蹄赶到南陇，在南陇歇了一夜，又移向正东的龙岗。此时他的十八师距离最近的二十八师最少也有一天的路程。张辉赞带着卫兵迎着雨雾走进五十二旅驻地，老远他看见旅长戴月一个人正蹲在一块大青石上抽烟，几个卫兵抬着一个女人出了屋子。张辉赞紧走几步大声问道：
1: 哎呀，出了什么事啊？
0: 戴月知道包不住，跳下石头打个立正：
2: 报告师座，这女人自己上吊死了。
1: 她要上吊哪里不好选，偏选在你戴旅长的屋里啊。
2: 师座，从清江下来快一个月了，卢主任又严令不准带家眷，火大。这里是赤化区，听说共产共妻，谁知这女人不让咱过。
0: 张辉赞把胳膊抡圆了，一巴掌捆过去：
1: 哼，寸功未立，倒有心思干这种事儿。有本领啊，你把朱毛的手机取来，南京女人让你玩个够。传令，全师向黄陂前进。
2: 师座训示得对，属下一进龙岗右眼皮直跳，总觉得不大对，四周地形像陷阱一样，咱们十八师太突出了，再看这鬼天气，不如扎营歇息一日，再等等二十八师。
1: 哼，用不着你给我上地形课，你眼跳这是女鬼作祟，不关军务。捉了朱毛，这赤匪我任你全旅放死三天。
0: 三十日上午九时，十八师在张辉赞的严厉催促下，进至龙岗以东小别以西地区，先头部队开始登山。早在这里等候多时的红三军第七师见敌人出现，居高临下一顿迎头痛击。戴月见前头打响了，以为是红军小股部队袭扰，一个营一个营地投入兵力，企图攻占小别山。等他发觉投进两个团还在原地打转时，顿感不妙，忙向张辉赞报告说遇到了红军主力。张辉赞等了两三个小时，见红军只在山上阻击而不发动反冲锋，自觉识破了红军的布置，对戴月等道：下午三时，张辉赞亲自率主力四个团分多路攻向红三军的阵地。就在张辉赞摆出决战架势的同时，红十二军沿龙岗南侧占领了表湖及其附近山头，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沿龙岗北侧插到张家车，完全截断了龙岗之敌同东固阴阜之敌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岗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红三军团主力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五十师、二十四师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岗之敌从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红十二军三十五师迂回到龙岗西南，切断了敌十八师五十四旅、二十八师增援龙岗之敌的道路。红一方面军以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完成了对张辉赞两个旅另一个师部的包围。毛泽东在1930年12月30日下午发完一道总攻击命令后，夺出设在小别山黄竹岭的简易指挥所，走进一片青杠树林，沐浴着蒙蒙细雨，倾听着远处渐渐激烈的枪炮声，吟出了一句：
3: 乌曼龙岗全张安。
0: 驻足而立，凝视着远处的战场：
3: 此一生圈在我，又想平静地梳理一下一年多来纷乱的事情和思绪了。
0: 四军七大，毛泽东在一场民主选举中失去了军权，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陈毅亲自带着轿子把久病的他接到四军主持大局，于是才有了古田会议决议，有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宗旨。历三冒险路线推行的几个月，他是曲高和寡的孤臣，时常被自己的同志误解，事实又证明他是对的。这一仗打好了，一切就都无庸辩解了吗？就能跟项英等人合作愉快了吗？黄昏的时候，朱云

0: 听和郭化若打断了毛泽东的思索。
1: 总政委，全歼该敌，活捉了张辉瓒。
0: 毛泽东望了一眼漫山的红叶，接着吟诗：
2: 万亩霜田红浪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乌满龙岗千张安，齐声欢，前头着了张辉瓒。
0: 米夫来上海，让瞿秋白滚蛋，打周恩来屁股，王明出入领袖台，中央三人团进入苏区，20万军重入赣，中央指示退出苏区，毛泽东舌战众钦差，一步险棋，东顾守株待兔。郭化若不见毛泽东再吟下去，便出声询问：
3: 总政委，好一首《渔家傲》，怎么只做了上半阙呢？
2: 端地一致，张目大碗，我这首词做晚了就不对喽。
0: 回到前线指挥所，各军战报已被作战参谋汇集个大概，歼敌18师师部和2个旅近10000人，活捉了张辉瓒，小武器几千件，子弹正在统计，电台一部。毛泽东用笔在电台下面划了一横：
2: 台烧了，台烧了，要是我们每一个师都有一部电台，这仗就好打了。
0: 昨晚对毛泽东的布置只是感觉快和全面，今晚面对的是可圈可点的战果，下一步如何行动，包括朱德在内，众人都等着毛泽东发言。
2: 一天歼敌一个师，我们应该仰天长啸嘛。
0: 笑声过后，朱德很有点严肃地提醒：
4: 这一仗把敌人打疼了，敌人又是临时凑成的8国联军，恐怕都要各自逃命，眼下是不是该组织一次追击啊？
2: 敌退我追，娄地平有2张王牌，今天被我们吃掉了一张，明天不，今天我们杀个回马枪，再去吃另一张。娄地平是这次荆州的王，我们擒贼擒王，把娄地平搞成个光杆。

0: 消灭檀道严师。
1: 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应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胜利后需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集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0: 获悉张奎暂时被歼，鲁迪平就感到厄运之神已伸手绝住了他。身在以实力排座次的国民政府，鲁迪平不敢逞一时血性压上自己后半辈子的政治生命。他没有选择立即兴师报仇的道路，红军能在一天内吃掉他大半个王牌师，战斗力之强足让他胆寒。若是不知进退，万一把檀道原师再送进去，到南京上军事法庭，腰后面再没有硬东西来撑了。张辉暂时被歼的第二天，鲁迪平急令谭师速退洛口，与许克祥师靠拢，兔死狐悲。谭道元一见红军挑来拣去，先吃了张辉赞，便知道自己已经被朱毛列在下一道菜的菜单上了。张辉赞在最后的时刻尚在电台里向谭兄哀嚎呼救，要是自己也落到这步田地，该向谁开口呢？说一声念在党国的份上能打动人吗？党国是谁？今日是蒋介石，可混战连年，谁能保证明天冯玉祥或者桂系不能代表党国？所以接到鲁迪平的撤退令，谭道元感到如遇大赦，急令所部向东韶夺路而去。1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小部号令部队，
1: 明臣全线追击谭道元。
0: 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咬住了半个谭道元部，经过大半天战斗，消灭谭师过半，俘官兵3000余，缴长短枪2000余支，机关枪40余挺，迫击炮4门。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又缴获了一部电台。5天打了2个大胜仗，总指挥部就常有师以上高级将领顺路光顾。他们看到毛泽东经营神炬，对着刚缴到的大作战地图沉思，不敢前去打扰，都是投去一个崇敬钦佩的眼神。转过身来，嬉笑着小声像慈父一般的朱德央求着什么。毛泽东一直在地图前站到傍晚，丢下一地劣质烟头。
1: 这帮娃娃鬼鬼祟祟哄你说了点么子，是不是把胃口吊起来了？再想打这样的仗就想过头了。
2: 都是来请求下令明天去打洛口的，个个都能讲一套套理由，我不好挫他们锐气，说等和你商量商量再说。
1: 哎呀，骄兵必败，穷寇莫追，真正能不养骄兵不追穷寇难呐。晚上开过师以上干部会，泼点冷水清醒清醒，这盆冷水由我来泼。
0: 1月3日晚，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干部近30人欢聚在刚刚占领的东韶，恭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打洛口的几多困难后，毫不客气地开口，
1: 明天我们不能去打洛口，而是要回小部。我们打了2个胜仗，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像天兵天将一样，这不好，不能骄傲啊。
0: 1月4日，毛泽东在返回小部途中接见了被解放的无线电台人员，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希望他们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次日，红一方面军鉴于敌人已退守兴国、吉安、永丰、南丰之线，转入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展壮大自身，为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做准备等工作。至此，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告一段落。若干年后，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写的《剿匪战史》公开出版，里面有这些反省之语：
3: 红军平级苏区组织，从事作战准备，他们控制民众，刺探军情，传递情报，并封锁消息，中乘虚导信，机动集中兵力，先后各个击破我第9路军、第18、第502个师，以致第一次围剿作战失利。
0: 这部台湾当局编撰的书里应该加上这样一句话：此类

0: 战法全民皆兵，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事实上，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他们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这里似乎应该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几个特殊人物的后来命运做一个交代。鲁迪平以作战不利被免去南昌行营主任之职，日后虽仍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行走，但每况愈下。后因查一暗杀案，被军统方面派人下毒灭口。第一次围剿作战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张辉瓒被俘后曾求毛泽东高抬贵手饶他一命，毛泽东也拟用他做红军学校教官，但他手上沾的革命者鲜血太多，1月28日在万人的怒火声中被斩首。据传，张辉瓒被杀后，群众将其首级装入木笼中，笼插三角旗，旗上书这是张辉瓒的头，笼被至赣江中，后被国民党军捞获。后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披露，蒋介石曾有意释放大批政治犯，并付20万大洋为条件换回张辉瓒。朱德日后曾云：“
1: 我们对杀了他很感后悔啊，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蒋介石对杀了他进行了报复，杀害了许多我们在狱中的同志。”
0: 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宣告成立，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至此，项英成了江西中央苏区党政军一号领袖人物，毛泽东受他直接领导。可是一个三人团的到来，事情很快发生变化，项英从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巅峰跌落下来。这里需要补一个不长不短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接续着李义三在那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的大不敬的发言，小个子王明以此向共产国际告状。两个多月后，共产国际给中共写了一封史称十月来信的指示信，把批李立三的调子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并透露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将在适当的时候来中国协助中共解决路线方针的大问题。26岁的王明一边度着蜜月，一边起草后来成为他上台后的施政纲领的重要文章，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同时他又接连写信给中央，要求为他平反，理由很充分，李立三已被共产国际批判了，而他是反李立三的英雄。在后来那篇臭名昭著的长文里，王明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瞿秋白，认为瞿秋白领导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样因为通讯的极度不便，中共中央直到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周恩来和瞿秋白这才看出王明、博古等人前一段对中央提出的批评和共产国际的批示惊人的一致。12月初，王明等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等一些三中全会时受到批评的人也跟着闹起来，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12月10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滩上，四天后米夫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再过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取消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树四同志处分的决议，中共中央当时的自主性于此可见一斑。12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根据米夫的指示，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月底，六月四中全会尚未召开，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已起草完毕，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

0: 拟好了一份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签订了出席这次会议人员的名单。米夫所签订的37位出席者，有15名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其中包括王明。1931年1月7日，中共6届4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召开了。米夫以太上皇身份左右着会议。米夫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有过这样一个发言：
1: 正法、西根、向颖，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绝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0: 于是乎，向忠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周恩来也勉强保住了位置，李立三和瞿秋白只好滚蛋了。原是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也滚蛋了，而且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这天下午开始选举新的政治局委员，米夫拿出这样一个名单：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向英、徐锡根、张国焘、陈毓、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玉成、毛泽东、顾顺章。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点也不显赫。罗章龙此时领1000人杀江出来，当众读了一份他们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唱对台戏。解决这个尖锐矛盾的办法只有投票表决。按照组织原则，中央全会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
1: 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0: 米夫一句话，组织原则也乖乖地靠边了。表决的结果当然是通过米夫的方案，这又是在苏联政界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又一明证。因为米夫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王明路线时期。看看鲍罗廷、罗明纳兹、米夫日后的命运吧。1927年秋，鲍罗廷回国，斯大林拒绝召见他，旋即他被安排在一家外文出版社做一名编辑。1949年因特务嫌疑被捕，2年后惨死于西伯利亚流放地。罗明纳兹1927年底回国，即被调离共产国际，下放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高加索地区。3年后被指控在高加索组织反党集团，受到内部控制。又过4年，因受不了漫长的精神折磨自杀身亡，自杀后被开除党籍。这个米夫在中国呼风唤雨，回国后渐渐在共产国际失势，一度当过后来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手下，1938年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人到中年，很多朋友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哪四高呢？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外加一个尿酸高。往往就是这个东西不敢吃，那个东西不敢碰。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是非常适合四高人群来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的呢？答案就是有，还真的有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这个权威来证实，经常吃豆类的食物，比如说豆子、豆腐，能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的健康，大人孩子都合适。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有吃对哈。生活当中我们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的感受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减油、增豆、加奶。其中就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包括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的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的人群，如果你没有这个饮食禁忌的话，可以增大豆类和豆制品的这个摄入。经常吃豆类首先是有助于降低尿酸。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个豆制品当作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一个洪水猛兽的禁区哈，觉得嘌呤太高不能碰。这个情况还真是流传多年的一个饮食的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有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的吃豆类，反而能降低高尿酸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最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的刊发了一项研究哈，说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和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经常吃豆类的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了16%，常吃豆制品的人群风险下降了19%。而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的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是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说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概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轻松就能稳住血压了。那么第三个，可以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知道豆类是隐藏的这个控糖能手。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的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那么实验也证明了，饮食当中添加这个豆类是能有效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经常吃豆类也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另外就是多吃豆类可以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这个方面的优势真的特别的明显。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这本书当中呢，也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和豆制品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特别是能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的这个实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哈，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用豆制品适当的替代一部分高脂的食物，给心血管筑牢防护墙。另外每天多吃一点豆，身体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比如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如果我们想这个寿命延长一些，日常饮食当中不妨多添加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的风险。 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大豆当中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等的生物活性成分，而这个里面的异黄酮被认为是具有抗癌特性，而且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多吃豆类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能帮助我们身体建立一道防癌的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当中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取比如说豆腐和豆浆这一类的豆制品能显著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可以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以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另外，多吃豆类有可能会改善我们失眠等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朋友，不妨多安排一点这个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了一项研究，说适当增加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相比吃的最少的人发生失眠的风险要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呢每提升一个档次，失眠风险就大概降低20%。比如说这个档

次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小于一周一次，提升到一周两到六次。另外可以帮助我们强壮骨骼，我们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密度特别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就很容易找上门。那么大豆异黄醇就是天然的护骨帮手。2020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当中，一项研究表明，一些中老年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醇大于等于90毫克的话，能够显著地提升腰椎髋骨等等的骨密度，尤其是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群，那么骨骼养护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另外吃豆呢，得记住几个关键点，我们养生的效果可能会加倍哈。第一个点就是要不同的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这指的是生重哈，25克以上，相当于是72克的这个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米饭里给它加点豆类。有专家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健康的这个级别就又上了一个档次。杂豆当中的一些豆，像这个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等等，它们的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呢也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另外呢，就是有这么几种豆还是得少吃哈，也是专家提醒大家，这个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等，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真的是特别的高，不推荐经常吃。另外呢，就是腐乳、豆豉等等这一类发酵的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还是也应该要少吃。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喝豆浆一定得给它彻底的煮熟了，因为没煮熟的豆浆当中是含有皂素和胰蛋白酶抑制剂的啊，这些都是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豆浆煮沸之后继续煮5到10分钟，等这个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了再来饮用。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可能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真不是夸张的说法哈。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了微塑料，而更加让我们心惊的是，这些微塑料的这个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微塑料哈，那就是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个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都不到1毫米，它可以通过我们喝水、吃饭等等的途径潜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就是这个惰性的异物，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我们的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么最近有这个上海大学、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首次把这个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和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的联系了起来。研究就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这个 PET， 也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塑料瓶用的食品包装材质，高达40.8%。

这些颗粒76%小于100微米，边缘都是不规则，轻易就能穿透我们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给它搅和在一起。那么研究人员对于患者去进行术后随访的时候也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是更高的，而胃肠道症状更重，比如说腹泻、消化不良和便秘也是最常见的，而且也更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会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的稳态，给肿瘤铺路搭桥。另外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等等的团队在《自然健康》上也发表了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到了我们人类的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是更高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会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也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第一步就是钻进去，赖着不走。我们知道，微塑料的颗粒是非常非常小，特别是这种纳米级别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那么研究就发现，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给吞进去，那么一旦进去，它们就不容易被排出来，而且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是叫做转移能力增强。那么第二步就是搞破坏，损伤我们的 DNA。这些小颗粒进入到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你可以理解成是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我们的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突变变多，癌细胞可能就会趁火打劫。第三个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微塑料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外来的敌人去攻击，但是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和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什么？变成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就会释放一些火种因子，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是转移。塑料在生产的时候是增加了这个增速剂、抗氧化剂等等的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它们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等激素的正常工作，那么激素一乱，有一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它就像一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几个简单的方法，帮助大家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一个方法就是少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比如说少用点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盒等等的塑料用品，可以用可以降解的餐具，像玻璃、陶瓷或者是不锈钢制品来替代。那么第二个，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我们家里切菜呀、切水果呀，有的朋友是用这个塑料砧板切食物的哈，那切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

0: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

0: 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

0: 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胎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4: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5: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4: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6: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4: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7: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4: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8: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1: 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5: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과성
2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

0: 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北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下周六开幕，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497项科创成果集中亮相，北京三星产品持续激活创新动能，
1: 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将不计入配送时差，
0: 北京出台18条举措，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
1: 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
0: 北京黑飞无人机仍时有发生，2起典型案例被通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2056台机器人参加比赛，队伍数量比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会在8月22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经信局局长姜广志介绍说，
3: 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1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2: 运动会一共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
4: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2: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
4: 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应急酒店等6个项目将在真实场景中比拼，灵巧手设置、加豆子、拧螺丝等8个微操作项目上演指尖对决，新增加的举重项目机器人大力士将在24日晚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2枚金牌。
2: 另外，从比赛规则的变化当中就能看到一年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展。
4: 完赛时间大幅压缩，100米完赛时间从3分钟压缩到1分钟，400米从15分钟压缩到5分钟，1500米从40分钟压缩到15分钟。自主化要求更严，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分数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
2: 姜广志表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还是全生态的产业会客厅。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1米的手艺，就能得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得了赛场，就进现场。赛后，冰丝带也将打造成为永久的赛训基地，供各个赛队日常训练使用，还将开放参观研学，提升青少年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认知水平。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北京五环内首个具身智能中式平台“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已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正式落成。这个平台的投入使用将有效填补区域内具身智能小式中式环节的关键拼图，进一步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链条。当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正处于从技术演示向规模量产跨越的关键拐点。 中视平台的落成正是为了推动解决产品能否被稳定生产出来这一核心命题。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昌平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圈再扩容，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计划建设规模化研发与生产基地一期。公司方面日前透露，截至目前，其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已经完成40多例人体植入，力争明年年初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植入路径，无需打开硬脑膜，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在安全与采集精度间达到最优平衡，用于脊髓损伤、脑卒中、渐冻症等导致的运动或言语障碍患者的功能替代和康复治疗。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新一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497个三新产品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集中亮相，展示了北京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这次发布的三新产品聚焦北京市发展的重点赛道，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制造、医药健康三大领域合计占比超70%。其中，星上智能调度与遥感处理系统可以实现在轨卫星就地处理数据，大幅缩短信息回传时间。直径仅4.8毫米的磁控胶囊内窥镜，免去插管麻醉，方便高龄高危人群开展胃部筛查。现场还集中展出了31项产品，并依托科转直播间等平台，拓宽科创成果传播与市场对接渠道。
0: 为了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6: 如果说你拿3单4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2-3个超市。
7: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8: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5: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9: 全国3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9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5: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
10: 美团打造了团保交通安全智能体系，将逐步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绿波通行这5大功能。
5: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11: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5大维度推出18条举措，全方位为餐饮和食品类老字号保驾护航。 一方面强化对传统技艺原址原貌的保护和人才培养，对商标品牌的保护；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再升级、产品再创新、数字化水平提升、场景融合等方面的创新，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了老字号发展处牌子，这也是目前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标志着北京对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工作力度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商务局日前发布的《北京市促进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提出，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与业态融合。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农产品零售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市商务局介绍，这项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设备设施升级改造，提升市场低耗高效交易能力和评级两用保供能力，促进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创新业态，完善便民服务功能。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国汽车2025年出口突破700万辆，同比增长21.1%，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北京市汽车出口也保持两位数增长。昨天，一场聚焦汽车产业出海进阶之路的沙龙在北京经开区举办，政企学研代表围绕认证合规、数据跨境、品牌建设等共性难题交流探讨。据介绍，北京经开区已出台汽车产业十条专项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汽车产业协同出海，依托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为汽车高质量出海奠定坚实基础。
0: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及全流程无纸化新政实施。新政落地首月，首都机场海关共验核退税申请单13430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17亿元，对应退税金额1453万元，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北京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系统显示的退税商品种类看，境外旅客的购物车呈现出鲜明特点，除传统的箱包服装外，国产科技品牌电子产品如手机、耳机等也备受追捧，成为退税商品中的热门品类。同时，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纪念品、潮流盲盒等也获得不少外国游客的青睐。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水文总站近日完成2026年度全市首轮水生态监测，共记录鸟类90种、鱼类97种，在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段监测到浮游、石蛾等对水体环境较为敏感的指示物种，反映河湖水质持续向好。据了解，监测数据将用于摸清河湖生态家底，为永定河修复、美丽河湖建设、生态补水调度提供科学支撑，推动治水由水质达标向水生态健康提升转变。
0: 截至今年7月，北京已建成34个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这些村庄作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通过串珠成链的方式逐步扩展。预计明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运的独特风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2: 作为距离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在去年年底建成了花园村庄。通过绿化、彩化、立体化设计，形成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景观特色。现在88户村民的家里已经建成了60多处民宿和咖啡厅。今年33岁的村民韩潇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来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
13: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大兴机场的客人。 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2: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德庄村投资创业。民宿主理人王晨旭说，
14: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12: 2024年北京选举，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前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秀介绍，
15: 我们村原来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李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届村书记，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12: 今年五月，本市发布的第一号总林长令又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三级调研员高然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市花园村庄总数将达到64个。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作为样板，引领全市约2000个村庄巩固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16: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增收的渠道。
1: 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昨天在京启动，306个节目将参加现场展演，比上届增长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7: 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2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18: 我是觉得他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
17: 本届活动今年1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19: 今天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网上也非常的火爆，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

0: 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2: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号正式施行，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未经批准不得实施。新规施行以来，黑飞情况仍有发生。近日，北京警方通报通州、房山各查获一名涉嫌黑飞人员，都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以罚款。警方将持续加大对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请市民自觉遵守规定，积极举报违规行为。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太平财险、阳光财险北京分公司成功落地北京市生命科学研发类保险第一单，为某生物医药企业的治疗成人发热创新药品出具专属保单，填补了北京针对创新药研发失败费用损失保障的行业空白。
3: 近期有游客关注到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北京动物园昨天回应说，经初步观察，这个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反复盗行情况。饲养员密切观察，适时温和干预，并优化环境和食物，调整活动安排。接下来，兽医与饲养团队将长期跟踪行为数据，并评估干预效果。
5: 今天进入末伏了，市气象台介绍，今天到周日依旧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明天，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携带。展望下周，京城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规划5个口，却只开3个。丽泽商务区地铁站影响市民出行。
8: 它本来是有一个口直通天街的，也是这么规划的，但是一直没有开通。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随着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增多，区域客流持续增长。作为片区核心轨道交通枢纽，地铁14号线、16号线丽泽商务区站承担着大量通勤客流。不过，近期不少市民反映，丽泽站规划有多个出入口，可目前仅开放一部分，期盼剩余出入口尽快投用。具体情况，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9: 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是14号线与16号线的双线换乘枢纽。14号线于2021年年底开通，16号线2025年1月投入运营。站点地处丽泽金融商务区核心位置，周边密集分布着丽泽 SOHO 多栋商务写字楼及丽泽天街商业综合体。近年客流量持续攀升，在这里工作的王先生每天。

0: 需要乘坐地铁通勤。他告诉记者，车站规划了5个出入口，目前仅开放3个，早晚高峰时段进出站十分拥挤。
1: 早晚高峰人特别多，如果这两个口顺利开的话，相当于人是在地下就完成进出的。这个写字楼得有十几栋，多数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反正我看的是高峰期间，整个那条街还有那地铁口全都是人。
0: 8月13日早高峰，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确如王先生所说，站内指示牌显示 A、B、D 口开放 ，C、E 口暂缓开通。出入口分布在金泽东路两侧，西侧的 A、D 口通往丽泽 SOHO 等写字楼，东侧的 B 口则更便于去往丽泽天街及周边办公区。记者随人流从 B 口出站，迎面是一条2米多宽的临时通道，有挡板围成，绕地铁口一圈通向丽泽天街。挡板内侧仍是施工工地，早高峰时段行人密集。同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条路是最近才开通的，
2: 大概6月下旬吧，这条小路才弄出来。之前我要是去天街，就只能从 B 口出来，然后还要横穿马路，但是这小路也不太方便，一下雨就没法走。它本来是有一个口直通天街的，也是这么规划的，但是一直没有开通。如果能走地下直接到，那多方便呀。
0: 记者查询了解到，这条临时通道在今年6月下旬开辟，长约50米，宽约2.5米，两侧设安全围栏，沿线加装监控和路灯，缓解了部分通行压力。但更多市民仍盼着规划的地铁口早日开通。另一位在附近工作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规划中从地铁直达丽泽天街商场的 C 口并未启用，商场内却有多处指引牌标注 B2层可通往地铁站。她认为这样的标识对不熟悉商场的顾客容易造成误导。
3: 有个口能直接到商场，就那个天街那块，你在商场挂着牌子那块能看见，但是是你找不着，特别的误导人，就根本就没通地铁，但挂着牌子。夏天都特别想在室内走，但是呢，根本就走不到地铁里边去。
0: 那么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暂未开放的地铁口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记者首先联系了14号线和16号线的运营方京港地铁，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4: 目前咱们这边只是负责已经开通好的，像这些没有开通或者在建当中的话，这个也不太清楚。
0: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北京市交通委，对方回复说，丽泽商务区站未开放的地铁口需等外部丽泽商务区的一体化开发建设完成，具备条件后方可开通，一体化开发进展可咨询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于是记者致电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咨询相关情况，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5: 规划有5个口，现在开的是那个 D 口、 A 口、 B 口，就是还有一个口是跟那个 SOHO 连的口还没有修，还有一个是说是规划可以直接到商场的一个口，但那个口是得等地下空间一体化项目建完了之后才能实现那个连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丽泽金融商务区地下空间一体化项目规划总建筑规模约37万平方米，将构建地下环廊加智慧交通加活力商业的立体城市格局，完工后将串联地铁枢纽、丽泽天街、丽泽 SOHO 及周边商务楼宇。但当记者问及项目何时完工时，规划科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5: 一口是那个地铁直接到 SOHO 里面的那个口应该也是得等地下空间一体化那个项目干完了，然后它就可以修好了。今年应该是不行，再干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没停工。
0: 此外，针对市民反映商场地下有地铁指引标识却走不到地铁站的问题，记者在丽泽天街 B2层现场看到，通往地铁的指引标识已被贴纸遮挡。商场物业确认说，
6: 它现在应该是直通不了地铁，所以应该都盖住了。楼上1号门或者3号门这边走 ，B 口开了，从1号门出去就是 B 口。
0: C 口直连商场，一口通达写字楼，至今都没能投用。这最后100米，关乎成千上万人的通行体验。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

0: 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

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求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
4: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4: 关注民意民生。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4: 延庆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持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区各部门单位迅速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胡坤报道，8月12号上午，全市召开会议，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区领导在延庆分会场参加。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调度会议，贯彻落实市级会议精神，对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预警和响应工作的汇报，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督导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余波强调，要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做到全天盯住不疏漏，严格对照气象预警分级标准，精准匹配转移方案，巡查力量，处置举措，确保预警信号和响应措施同步落地执行到位，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因地制宜、因势施策，及时优化防汛措施，动态补齐薄弱环节，提前谋划准备雨后处置，依规有序组织转移人员返回，值守力量撤离等工作，构建防汛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余波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全面盯住不大意，盯住当下，对河道管控、人员备勤、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再检查和再压实，确保部署落地落细，发挥实效。盯住过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因短时雨停、降水减弱而放松警惕、撤防懈怠，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盯住雨后聚焦边坡崩塌、墙体形变、沟渠积水淤堵等风险隐患，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管控，有力有效防范次生灾害。余波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做到全力盯住不松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职尽责，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分管领域，现场破解瓶颈堵点，在防汛工作中展现担当作为。值守队伍人员要坚守岗位，以在职在位在状态的务实劲头，筑牢一线防汛堡垒，保障响应快速，处置有力。广大人民群众要持续增强防灾避险自主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主动参与全区防汛工作，以强大合力夯实我区防汛屏障。余波强调，要把严的基调坚持下去，做到全程盯住不懈怠，充分发挥区纪委、区监委、区委政法委、纪法工作组等职能作用，持续深化督导检查，敢于动真碰硬，精准查摆责任悬空漏洞，措施落实偏差，发现真问题。

问题，真发现问题，健全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梳理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实行全程督办消耗管理，坚持厉行厉改，以严格督导倒逼各部门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推动全区防汛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11号下午3点开始，我区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全区各部门单位、乡镇街道迅速响应，各司其职，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市政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全力守护城市安全。12号早晨7点，延庆城区迎来强降雨，短时雨势迅猛，雨量集中，部分路段快速出现积水淤积，在新丰路口、高塔街东沿等重点路段，市政工作人员冒雨开展作业，在积水路段布设安全警示标志、防护锥筒，提醒过往车辆行人避险通行。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将浑浊积水顺着排水管道快速排清，有效缓解路面积水压力。巡查队员不间断排查城区主次干道、街巷路口等重点区域积水隐患，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防汛工作，区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共投入人员100余人，调配防汛抢险车辆30余辆，提前在城区重点易积水点位精准布防6台排水泵、17套防护装置、4套断路防护设施及1辆大功率排水抢险车，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布控，同时密切关注全域积水动态，第一时间疏导路面积水，清理排水口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最大程度缩短积水滞留时间，保障城市道路通行顺畅。井庄镇提前预警，连夜转移，全力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12点至晚7点，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我区建干岭气象站，达 155.3 毫米。面对强降雨，井庄镇提前预警，连夜转移，全力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置点内整洁有序，热气腾腾的早餐已经备好，村民有序就餐，被褥、饮用水等应急物资一应俱全。村干部逐一询问大家的生活需求。从昨天紧急转移到今日清晨安心用餐，村民们的踏实感是井庄镇防汛工作的提前部署和快速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全市降水强度有所减弱，但降雨仍相对明显。井庄镇将持续压实防汛责任，紧盯地质灾害和低洼地段风险，做好群众安置保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八达岭镇闻令而动，快速响应，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8月11号下午3点至晚9点，延庆全域平均降水量达 12.5 毫米。其中八达岭镇降雨最为集中，平均降雨量高达 41.5 毫米，石佛寺村累计降雨量高达145毫米。石佛寺村包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全员在岗上路，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11号下午5点，辖区雨势骤然加剧，降雨急促猛烈，工作人员迅速加大排查力度，重点紧盯村内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逐人核对滞留人员信息。与此同时，八达岭镇防汛

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有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的吃豆类反而能降低高尿酸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最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的刊发了一项研究哈，说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和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经常吃豆类的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了16%，常吃豆制品的人群风险下降了19%。而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的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是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说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概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轻松就能稳住血压了。那么第三个，可以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知道豆类是隐藏的这个控糖能手，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的越多，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那么实验也证明了饮食当中添加这个豆类是能有效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经常吃豆类也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另外就是多吃豆类可以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这个方面的优势真的特别的明显。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这本书当中呢，也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和豆制品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特别是能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的这个实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哈，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用豆制品适当的替代一部分高脂的食物，给心血管筑牢防护墙。另外，每天多吃一点豆，身体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比如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如果我们想这个寿命延长一些，日常饮食当中不妨多添加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的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大豆当中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等的生物活性成分，而这个里面的异黄酮被认为是具有抗癌特性，而且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多吃豆类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能帮助我们身体建立一道防癌的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当中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取比如说豆腐和豆浆这一类的豆制品能显著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可以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以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另外，多吃豆类有可能会改善我们失眠等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朋友，不妨多安排一点这个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了一项研究，说适当增加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相比吃的最少的人，发生失眠的风险要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呢，每提升一个档次，失眠风险就大概降低20%。比如说这个档次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小于一周一次，提升到1周2到6次。另外可以帮助我们强壮骨骼，我们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密度特别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就很容易找上门。那么大豆异黄醇就是天然的护骨帮手。2020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当中一项研究表明，一些中老年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醇大于等于90毫克的话，能够显著的提升

腰椎髋骨等等的骨密度，尤其是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群，那么骨骼养护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另外吃豆呢，得记住几个关键点，我们养生的效果可能会加倍哈。第一个点就是要不同的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这指的是生重哈，25克以上，相当于是72克的这个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米饭里给它加点豆类。有专家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健康的这个级别就又上了一个档次。杂豆当中的一些豆，像这个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等等，它们的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呢也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另外呢，就是有这么几种豆还是得少吃哈，也是专家提醒大家，这个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等，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真的是特别的高，不推荐经常吃。另外呢，就是腐乳、豆豉等等这一类发酵的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还是也应该要少吃。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喝豆浆一定得给它彻底的煮熟了，因为没煮熟的豆浆当中是含有皂素和胰蛋白酶抑制剂的，啊，这些都是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豆浆煮沸之后继续煮5到10分钟，等这个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了再来饮用。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可能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真不是夸张的说法哈。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了微塑料，而更加让我们心惊的是，这些微塑料的这个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微塑料哈，那就是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个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都不到1毫米，它可以通过我们喝水、吃饭等等的途径潜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就是这个惰性的异物，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我们的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么最近有这个上海大学、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首次把这个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和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的联系了起来。研究就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这个 PET， 也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塑料瓶用的食品包装材质，高达40.8%。这些颗粒76%小于100微米，边缘都是不规则，轻易就能穿透我们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给它搅和在一起。那么研究人员对于患者去进行术后随访的时候也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是更高的，而胃肠道症状更重，比如说腹泻、消化不良和便秘也是最常见的，而且也更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会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的稳态，给肿瘤铺路搭桥。另外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等等的团队在自然健康上也发表了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到了我们人类的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是更高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会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也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第一步就是钻进去，赖着不走。我们知道，微塑料的颗粒是非常非常小，特别是这种纳米级别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那么研究就发现，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给吞进去，那么一旦进去，它们就不容易被排出来，而且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是叫做转移能力增强。那么第二步就是搞破坏，损伤我们的 DNA。这些小颗粒进入到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你可以理解成是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我们的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突变变多，癌细胞可能就会趁火打劫。第三个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微塑料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外来的敌人去攻击，但是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和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什么？变成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就会释放一些火种因子，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是转移。塑料在生产的时候是增加了这个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的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它们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等激素的正常工作。那么激素一乱，有一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它就像一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几个简单的方法，帮助大家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一个方法就是少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比如说少用点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盒等等的塑料用品，可以用可以降解的餐具，像玻璃、陶瓷或者是不锈钢制品来替代。那么第二个，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
我们家里切菜呀、切水果呀，有的朋友是用这个塑料砧板切食物的哈，那切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砧板。另外最好把水烧开了再喝，把这个自来水烧开并且沉淀五分钟是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的。另外我们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这个塑料的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还是尽量用一些玻璃啊或者是陶瓷的容器。那么下一个方法就是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我们可以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的话去选用一些木质的玩具，避免去啃咬这种塑料的玩具。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鱼虾的内脏，那么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在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是不要生吃，一定得给它这个烹饪熟透了，其次要去除胃肠等内脏，包括它的这个鱼鳃。还有就是不粘锅有划痕了就别再用了，大多数不粘锅的这个不粘涂层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它是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摩擦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这个颗粒，然后去污染食物。那么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哈，也别用不粘锅去烹饪这个质地坚硬的食物，比如说排骨，也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更换一下新锅。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个亲子话题，和大家分享如何做不扫兴的父母。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场里的，比如说孩子画画这个不好努力了，我们同样可以表扬，比如说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是他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我们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去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的自信心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其实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一道门。总是喜欢泼凉水的话，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别总说哎，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而是说你这么用心的安排行程，我们太幸福了。说到孩子准备的礼物，你别说准备这个干啥，而是要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的时候，别说要谦虚点这算什么，而是要说你太棒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是欣赏，是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孩子在未来路上也会越走越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地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